0: 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

入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塞鹰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祖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可可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不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那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
1: 哦。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安尼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哦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嘛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迄粒星。咱做伙来收听警讲，欢喜出门，平安登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谢雅婷来告诉我们。雅婷早安。
2: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2-0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 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 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 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 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

0: 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至 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至 22K 综合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至 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行21至 22K 板桥往综合车多，台65线北上3至 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至 10K 土城一出口 车多，台65线南下11至 12K 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至 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至 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东向6至 8K 南屯一至西屯一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 35K 大里一至草湖车多，台74线西向24至20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 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其他施工路段台61线南下 99K 至 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预计到17年12月31日止封闭，南下主线车道维持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车道速线降至40公里，台61线北上 102K 至 99K 外埔至大山路段至115年9月29日早上9点至1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封闭北上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北上车道维持一汽车道及一机车道通行，工区车道速线降至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雅婷。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8:09来补充，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有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47.2公里树林路段前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47.2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的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交流道来到的高科路段都是车多的。然后呢，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入口路间小客车停放在现场，有一个施工的作业进行，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排水的设施维护作业进行当中。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喂，
1: 是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大华系统沿路一直到东湖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杨梅端路段、湖口路段、竹北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40-50左右。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都还是走走停停的。另外从过了林口指标，从39公里一直到泰山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杨梅端以及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左右。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路段、土城路段、莺歌系统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进入综合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那另外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过了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车流都相当的大，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那另外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安定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的，北上的瑞鹿

0: 到顶金路段，另外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国十的部分在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好，8:17哈，来看到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东向27.5公里太平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大卷的这个沙卷哈，还好现在已经给它截获排除了。目前在台74线东向的27.5公里，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但记得哈，在出发上路之前呢，一定要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再来是台61线南下0.7公里淡江大桥路间有故障车。在台88往东大发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在台北市的这边是在凯道这边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哈，那在这个地方从济南路一段往西到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那另外呢，这个在往东的内线车道呢，这边也是会视整个交通的状况会提前或者是延后管制跟开放哈，所以说今天你会利用在这个地方好，会有一些集会游行的一些相关的管制。那在台66线的西向，从平镇三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台64往西，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也车多。

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几乎是爱情》。8:23，台八八往东大寮到大发出口车多速缓，国一高架北上33.4公里车多定点了。好，那在高架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哦，目前应该只是单纯的车多。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后续想要补充的话呢，也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国二往西15.8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内侧车道有不明的物体散落。台82线西向17.5公里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平。国三北上47.2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台61线南下21.3这边在过了芦竹啊，中线车道这边是有掉落纸箱。再来呢，有一只狗狗逆向的行走，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44.3靠近高科交流道，有一只狗狗逆向的持续行走当中。那排水的设施改善作业呢，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进行的工程。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国一南下大华到汐止东湖内湖那一整条都是车子非常多的地点哦，在南下的大华系统一直来到了内湖跟东湖路段，目前的时速都是40到60，尤其是从大华系统这边是更加的拥挤哦。那在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到高工局路段呢，这边北上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比较拥塞的地点是在五股转接道，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往北来到了三重，目前的时速20公里上下。那高架的话呢会比较顺畅一些，只能说是一些啦。那在高架的部分呢还是可以维持到40公里，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环北这边会比较 OK。 但是从环北之后来到了下塔油，这边速度又再次降了下来。好，所以北上的话呢留意一下，那这个地方都是有这个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国一往南从孝前路到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到树林土城安坑新店这边北上都是车多的。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是4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时速是20到40公里了。好，再补充一个地方，在国二往西15.8公里再过了大南路段内线车道有个东西掉落在现场了，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国二往西15.8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内侧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好，那为了有更好的收音品质，台东这个分台，台东分台在今天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好，那这个会进行办理发射机的电缆的工程。好，那这个期间呢，台东地区的 FM94.3 将会暂停播出，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呢，这个时间，这个 FM94.3 的频道会暂停播出。好，那这个时段的台东地区还是可以改收听全国网的FM101.3 的频道，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利用网络广播或者是手机下载警政服务的 APP 来进行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柏祥、陈文普、黄佐军、杨俊汉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四乘一百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破全国纪录的38秒32，惊喜摘下一面银牌。另外，林昀儒在桌球男单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后遭逆转拿下铜牌。叶红卫、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赛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也是相隔16年的混双奖牌。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团摘下铜牌，队史首登颁奖台。林仲威在男子400公尺跨栏也拿下铜牌。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的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也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人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3: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

0: 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1: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2: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两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昨天发生冲突，造成2死1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毒品债务纠纷，已循线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5: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4: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10已经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云林县斗南镇星光社区参加卫福部115年性别暴力防治社区防暴戏剧，拿下新锐组第一名。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斗南镇星光社区曾得过卫生福利部一朵紫丝带认证及街坊出招酒团体新锐组第二名等殊荣。今年结合在地特色布马镇的戏剧，剧情中新住民二代被同学霸凌，但知情的大人却没帮忙，还责备主角。借由剧情的传达，看到暴力事件没帮忙或是不发生，都是在强化这个暴力。
7: 我来点点不讲话，嘛是一种暴力啊。
6: 社会处社区防暴辅导老师吕怡慧说，
8: 从不知道什么是社区防暴开始，大家透过不断的学习然后关心到我们的儿少，关心到我们的身障，关心到我们的老人，那也关心到两性的一个平权。
6: 主办单位表示，暴力不是家务事，零容忍才是唯一的坚持。拒绝沉默，请拨打113或110勇敢求助，一起守护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

0: 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阿冰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4: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3: 阿冰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4: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3: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4: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3: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4: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5: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6: 慢点啊！
7: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啦。
6: 嘛个事情啊？
7: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日带方言乡下来看。
8: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也身体同身份状况，看来必须要天数。
6: 安内哟。
8: 阿婆安心啦，我们同那政府都进步的老人呢，资料没都被保密的哦。
9: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早上8: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北上的344公里高科路段的事故都排除，台61线南下0.7公里抛锚车也都排除了。那再来呢，提醒大家，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车多，台88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持续车多，台82线西向17.5公里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平，台65线北上过了板桥一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多。那在国二有一个东西散落，在国二往西15.8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内侧车道有不明散落物，在国一高架北上33.4公里这边的车多的情形持续。好，那现在也看到路网图呢，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时速也是非常的缓慢，从五股转接道呢这边就已经开始有拥塞的情况，一路往北呢跟车都要请大家保持距离。再来呢是高架的部分呢，在下塔悠在北上下塔悠路段前的时速也是偏慢的，大概是40公里左右。好，那在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北上47.2公里靠近树林中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再来是在台88往东的大发出口车多排队，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 Love。 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367.6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段呢、在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一个塑胶板掉落的现场。国一北上 367.6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段内侧车道塑胶板掉落在这个地方。在南下的 339.3 在过了鹿竹路段内侧路间小猫咪在现场不能动了。好，那再来呢，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排水的设施改善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好，那这个纸箱掉落在台61线南下 21.3 过了芦竹路段中间车道一个纸箱散落在现场了。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再补充一个地方，在台64线的西向从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目前的车流量都还是非常的大的。

来自强兵乐团所演唱的《甜蜜的愿望》。8:49来到50分，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95公里，在蓝潭隧道中外侧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10号东向在10公里人无路段，路间有只小黑狗逆向的行走当中，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国五在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8:53。好，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10公里刚过仁武路段路间，有只小黑狗逆向的行走当中，它有可能会跑到车道当中了。好，提醒大家经过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国道10号东向10公里刚过仁武交流道的路间，好，这边有一只小黑狗跑出来了。在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在内线车道排水的设施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在台九线的南下 123.3 在南澳路段，好，这边是有一些砂石散落在现场的，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好，那其他的任何的状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最近呢有个玩具呢它又红了起来，叫做战斗陀螺。战斗陀螺应该是蛮多人小时候在看卡通呢，还是说这个以前小时候玩的玩具啦。那不过呢现在又这个又复兴了起来，对不对？好，但是呢其实在市面上呢有一些不孝集团，它就是说从国外就是进口这些走私仿冒品入台，那而且呢它是用这种低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流入市面哦。好，那这些东西呢除了会侵占市值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仿冒品嘛，那一些仿冒的战斗陀螺那可能会侵犯到一些市值之外呢，其实它对于这个安全的结构也是会有一些疑虑的。好，那这些仿冒品呢它的不少的特一些这种品质啦都是非常的不 OK， 包含它的塑料都是脆化，而且呢整个结构也是严重的失衡，那更是说在这个战斗的时候它在这个旋转剧烈的碰撞之下有可能会爆开碎开，那这些尖锐的物品呢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人体因此呢这个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有在玩这个战斗陀螺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定要找这个正牌的厂商来进行购买好，那除了这些仿冒品会有这些风险之外呢，它的涂料也很重要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潜藏的一些塑化剂啦，还是重金属物质所以说不要觉得说就只是一个玩具而已那走私又怎么样嘛那其实它都是包含了隐藏的一些风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注意了。8:56，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54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的大甲溪桥之前，这边有一个塑胶罐在内外线车道滚来滚去。好，那再来呢国道1号南下的339.3在内侧路间有只小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的情况，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9点钟之前呢要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严艺格所演唱的人生战场。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下339.3公里到339.7公里之间，过了鹿竹，在内陆兼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367.6公里，高雄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

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23.3公里，南澳前有砂石散落；台61线南下的大甲溪桥前有塑胶罐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27.9公里，过了太平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4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这首歌曲叫做《作战》，是来自孙燕姿。好，国道三号排除消息，先前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两台车事故排除，台九线在南下 123.3 公里散落的砂石也都排除了。好，那目前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2.9 公里，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辅助车道。台74线东向 27.9 公里太平路段有一个黑色的物品散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了。台61线南下的135公里大甲路段有一个塑胶罐呢在现场。还有在台74线往东的 27.9 公里，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黑色的散落物，然后那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也请大家留意跟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妙如所演唱的《有种爱》。

来自魏妙如所演唱的《有种爱》。9:15，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十往西2.9公里这边也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辅助车道。台61线南下135公里这边有掉落物，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54.8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右侧右边的路肩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台74线西向靠近西屯出口中外线车道四部车事故，那人都站在路肩了，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回堵到了广福路这边。那排除消息，台9线南下123.3公里散落的砂石排除完毕，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都截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温蒂漫步所演唱的《秘密》。

温蒂漫步所演唱的秘密。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93.1 公里刚过新竹 A 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北上的48公里刚过桃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的状况哦。还有在台74线西向靠近西屯出口中外线车道，四台车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广福路这边来。好，记得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晃神。好，那如果说你觉得累的话呢，赶快找一个安全地点下去稍作休息之后呢，再来继续开车出发了。

听到这首歌曲呢，漫画的情歌是来自吴俊宏跟朱海军。9点25分，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21到34公里，刚过木栅到中和隧道前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目前也是车多速缓。国一北上48公里，刚过桃园路段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在北上的93.1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五在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61线南下的178公里外线车道有工程车进行作业，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21到34公里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再补充目前车多情形呢，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时速是40公里左右。那在高架下塔优路段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桃园到林口一路往北也是40公里上下，南下从桃园开始车多，一路往南来到了中立服务区跟内坜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国三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路段呢，速度也是偏慢的情况。好，还有在国道5号呢，北上从这个头城到平林路段呢，时速会稍微慢一点点。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建伟所演唱的 Wherever You Go。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3: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2: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小羊卡牌社无预警倒闭，全案历时近2个月会诊全国报案资料，初步统计受害者约有700多人，总财损金额达8000多万元。全案已依诈欺罪函送北检侦办，业者郑姓男子遭了通缉。近期接获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要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本的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三百。

0: 1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全县预计设置150处站点，今年底将先完成600辆车、60站建制，明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投入1500辆公共自行车。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观光处长于明勋表示，花莲公共自行车预计建置1500辆，电辅车跟一般自行车各750辆，采实名制租借，并提供免费保险，车辆配置智慧锁跟远端管理功能，透过电子围篱跟定位系统辨识还车位置，依使用需求规划3级站点配置，
3: 包含交通的主要枢纽火车站呢、在优先上面呢会列为第一优先。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生活圈的站点，比如说机关啦、学校啦、通学那等等之类的，县府啦、东华大学、慈济大学啊。第三个是有属于游憩的，给观光客能够来去做使用的部分，像是景点啦。然后假日会有一些弹性的观光的景区。
2: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第一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60站、600辆车建制，其中10月底先完成20站、200辆车，站点将优先布局 A 级区域。第二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剩余90站跟900辆车，以 B 级生活圈为主，积极观光区为辅，站点采轻型自行车架跟蓝牙道路感应器设计，未来如果有大型活动，也可以透过电子围篱方式增设临时停车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61线往北148.6公里，在过了清水路段有东西掉落。台74线西向11公里，靠近西屯出口中外线车道4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28.1公里，刚过三重路段路间有很多的木头。

不得不舍得是来自胡凯尔跟林怡。9:47，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80.7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中间车道。在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都是车多的。

张震岳演唱的歌声让人的9:51，目前在国一北上367.7公里，刚过高雄三多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有一些不勾绳，还有机具掉落在现场。台88往西凤山到五甲路段持续车多的。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mer 所演唱的 Pastoral 呢就是有点像乡村的田园的意思啊。9:55，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366.4北上的366.4公里，刚过高雄建国路啊，在外线车道有一个很大的铁制品掉落在现场。再来呢，台30线哈，在4公里跟9.8公里上边坡在进行工程。那之前在台74线西向11公里中外线车道的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那再来这个散落物呢，在国一北上367.7，刚过高雄三多路内侧中间车道有布钩绳，还有一些机具掉落在这个地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灭火器乐团烟球挂起来，叫做心难为心内话。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希望大家连假4天放完之后呢都有满满的活力跟元气迎接好未来的挑战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在内线跟中线有不勾绳，还有积聚掉落。继续往北，在366.4公里过了高雄，外线车道有螺丝帽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3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台西一路到四湖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4线西向的11公里，西屯三前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4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咋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上盖高子叶 Amy。今日的9月29日，9月29日星期二，今天呢也是开工日啦，在4天连假之后呢，这个上班日，大家心情有调适过来吗？还有你的作息有没有调适过来呢？毕竟4天连假，可能很多人有出去玩啊，也有很多人呢跟我差不多，就是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懒散的、悠闲的度过4天哦。所以今天呢要收心一下了哈，要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但是也不用担心，下礼拜又要放假了。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山区有零星阵雨发生的机会，白天高温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甚至是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在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7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1度。另外在周三之前，也就是明天之前，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水位偏高，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

沿海迪瓦地区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那么沿海活动呢，也要多加注意安全了。好，那这个台风动向，第25号台风舒利基，它是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于台湾天气目前没有直接影响。

不过呢，虽然说这个礼拜啊都是这个炎热的好天气哦，但是接下来秋意也是要渐渐的上心头了。哦，慢慢的呢，秋天的感觉会变浓，特别是在进入十月份之后哈，在大概下个礼拜左右吧，进入十月份呢，十月初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凉一点点，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现在大家早晚出门的话，记得还是加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因为可能会温度比较低一点点。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3.4公里埔盐到彰化辅助车道这边有货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91到88公里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在大竹路段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再来是国三南下大溪路段中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啊摇摇晃晃的，它的车号是6176。另外在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235到236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74西向14到11公里北屯1到西屯3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台74西向23到18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场呢车多排队严重，请您提前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是9月29号，就来听一首929乐团的歌，这首歌叫《边界》。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这个连假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出去玩？有些朋友是国旅啊，有些朋友呢是出国去玩哦。出国你会去什么地方呢？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喜欢去韩国，大家知道韩国啊很有名的，除了说 K-pop 文化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医美哦，他们的医美的技术呢也是相当的发达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呢，我走出他们的那个地铁站啊，

哇，真的是吓一跳。因为像是在台北捷运的这个灯箱广告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对不对？就比如说可能是卖什么东西呀、或者说帮谁庆生啊之类的。但是呢，我记得那时候在釜山的地铁站的时候，我就是看到超级多都是跟医美手术、医美诊所有关系的这些灯箱广告哦。我当时候就真的是蛮惊讶的，就以前看韩剧啊，或者说听大家讨论的时候有耳闻，但是没有想到说原来真的这么夸张。那我想这个可能跟当地的文化啦或国情不同有关系哈。不过很多人呢，他会秉持着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他去韩国玩，但是他可能本来并没有安排这个医美的行程，但是呢比如说同行的友人啦或当地的这个可能招募的人员啊，就告诉他说来都来了、这句话真的是你会觉得说，对耶，我花了机票钱，我花了时间，我人都到韩国了，我是不是去做个医美再走呢？但其实呢，真的是要来提醒大家，因为像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在韩国的医美诊所、医美广告等等呢，他甚至推出了繁体中文的广告，就是要拉拢这一些可能台湾的游客哦。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人秉持着说来都来了打一针再走，做个手术再走，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哦。当然，如果你出发之前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你已经确定说你哪边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可是如果呢，你没有思考清楚，或者说你没有去完全的了解风险，你只是在当地然后听一下那个销售人员或者说医生跟你讲解一下，你就轻率的决定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

因为第一个，如果说呢，这个后续感染也好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问题，你要回诊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呢。你还要跨海去回诊吗？而且你如果在当，在台湾回诊的话，可能因为毕竟不是那个操刀的医师，所以最清楚的状况他可能没有办法掌握。那再来，假设说呢，你真的出现了一些医疗的问题、医疗的纠纷，你还要跨海跟他打官司吗？跨海告他吗？这其实真的是也会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哦。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不只是去韩国啦，那但是韩国的这个医美呢是比较有名一点嘛。假设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是先做好功课，然后确定好说你要做什么调整，而不要去了当地，然后才觉得说，来都来了，打一针再走，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63.5 到62公里，这是中立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呢，在国三北上宝山出口，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南下235到236公里，四湖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91到88公里，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国道四号细向的23到18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啊是车多排队严重，请您提前改道行驶哦。

来自台九线乐团，这首歌叫做《彩虹拖鞋》，10:26。台六十六线西向过平镇三路间有木条掉落，另外呢，在台七四东向的14.8公里北屯二到大雅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交通锥掉落。国道三号南下106公里过嘉东，外线车道有布勾绳。先前呢说国道一号北上203.4埔盐到彰化，这边辅助车道呢原本有货车抛锚停放，目前排除咯。国道三号南下22.5到23公里，这是木栅隧道，原本说有大型的塑胶袋飘来飘去啊，现在是已经没有看到啦。好啦，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宋德赫的歌声。这条歌叫做《百川2.0》，就是百川呐，哈，100的百，然后川呢是河川的川。来听到这首歌曲，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十月起盛大展开，包含演讲、互动游戏、实验及手作等300场以上科普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中研院体验科学之旅。记者吴一妮报道。
2: 今年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将由10月3号儿童科普日打头阵，紧接着10月17号院区开放日以及11月14号南院开放日接力登场，总计超过300场寓教于乐的活动。中研院秘书处处长曾国祥说，
3: 今年10月开始连续三个周末，欢迎大家来到中央研究院台北南港院区以及台南沙仑院区开箱中研院，了解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在做什么，那不只是看科学，而且真的可以动手玩，亲手体验。
2: 十月三号的儿童科普日将中研院打造为国小学童的乐园，超能氧气特工队、双氧水的奇幻冒险，让孩子亲自操作大象牙膏与氧气制造实验，还可近距离观赏神奇的点钟反应。电力启动全程解围大作战，则透过卡牌游戏介绍太阳能跟风力等各种发电方式与环境影响。当天有60多场互动体验，还有部分限定活动，欢迎大家上网预约登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量身打造高级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新台币15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5: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1:1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4: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推动 Free TB 结核病防治专案，锁定偏乡及新住民等医疗

0: 资源相对不足族群，透过筛检、追踪与卫教，强化结核病防治，执行成果亮眼。记者周佑谦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表示，偏乡居民及新住民可能因为交通、语言或就医资源等因素，增加健康照护的门槛。因此，透过了跨单位合作，把筛检与医疗服务往社区延伸，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长良说：“
2: 肺结核是较早咱咧讲叫做 HIV， 那 HIV 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左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疾病。那很多的家庭因为 HIV 啊，那造成整个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疾病。”那现在政府啊有心想要把它消灭，希望大家配合啊整个政府，那 X 光跟抽血，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啊尽早抓到啊肺结核相关的潜伏。
1: 结核病防治不能只靠医院，更要深入社区，让医疗资源照顾到每一个角落。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卫生、医疗及社区力量，提升高风险族群筛检与追踪服务，守护偏乡及新住民健康，共同打造结核病防治安全网。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各地高温炎热，大约都在32至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还有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来说整体紫外线偏强，也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在周三以前，各地的沿海适逢年度大潮，特别在新北至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一带，都要留意在满潮期间水位可能偏高，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位在日本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平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hoenix。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咧，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十点四十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06公里，过了加东，外线车道有部勾选掉落。再来是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场呢拥塞回堵严重，请您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77.4，在香山区过了大庄平交匝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66线西向23公里过平镇山路间有木条。台74东向14.8北屯二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交通锥掉落，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欢迎你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那么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回报的路况，可以拨打0800-000-123 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NCT 127，这首歌呢叫做 Piñata。Piñata 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来自于这个拉丁美洲的一个习俗哦，常常会在生日派对啊，或是节庆的时候呢，他们会做那一种用彩纸啊、纸糊或陶土做成的那种中空容器，然后是各式各样的造型，比如说动物啊，或者说什么星星啊之类的，就是很可爱的这种造型。里面呢是放满了一些，比如说玩具、糖果、小礼品等等的。那么在刚刚讲到的派对或者说节庆的时候呢，大人会把这些 Piñata 悬挂在高处，然后有小朋友们轮流蒙上眼睛，用棍棒来敲打这些 Piñata， 直到呢把它打破，掉出很多的糖果、很多的玩具让大家一起抢。好，这是来自这个拉丁美洲的一个文化。来听到这首歌曲，等一下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先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次四公里林口 B 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有在台61线呢，这是南下的77.4香山区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35.5台西到四湖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67.7过高雄三多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不勾绳跟机具掉在路上。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柴律师，我有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哦。他说呢，有一对夫妻，然后夫妻的其中一方，我们假设是这个丈夫好了，他在婚前买了一栋房子，那两个人结婚之后呢，这个丈夫把房子出租，产生了租金的收入。假设未来这对夫妻他们可能面临离婚诉讼，那在请求这个剩余财产分配的时候，这些婚后产生的租金收益算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呢？
2: 简单的来讲，大家不要被共同财产这个两个字给误解了。
1: 嗯，
2: 基本上在法律上原则上登记在谁的名下的财产，那就是他的财产。
1: 哦，
2: 那既然是登记在先生名下的财产，一般来说是推定他的啦，除非有其他的举证，先把这个问题先做一个假设排除掉。那先生不管他在婚前或婚后所买的不动产，他出租的所获得的租金就是先生的。我们今天讲说什么夫妻财产制，那个都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发生变数的时候。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如果说离婚，
1: 对，
2: 或者是改用分别财产制，类似有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导致夫妻间的财产制有变动的时候，才有所谓结算的问题。
1: 嗯，
0: 我只用结算这两个字好了，
1: 是，
0: 大家不要用共同财产，免得大家会有点混淆。
1: 对，
0: 所以就说简单的来讲，夫或妻名下或他所有的财产都是他们所有，单独所有，
1: 是，
0: 不会变成是对方的。
1: 嗯，
0: 大一个概念是这样。那如果不动产去出租，租金，先生的名下的房子出租，租金，那这个收取权基本上还是先生的。
1: 嗯哼，
0: 除非他要分配给他的另一半，
1: 是，
0: 哦，那是另当别论。
1: 嗯，
0: 哦，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讲说，所谓这个夫妻名下财产的一个必须要做结算，它的一个前提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或者是财产制有所调整。那一般来讲，简单说就是离婚嘛，哈。
1: 嗯嗯。
0: 那所以，但是大家要有个观念，就是说，所谓即便夫妻离婚，民法上所规定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它是一个数学的计算。
1: 嗯。
0: 它把它量化成金钱，
1: 是
0: 把它变价成金钱的概念。
1: 嗯哼。
0: 我们常会听到讲说，哎，剩余财产，那他房子我就有一半，这样也不对
1: 哦。
0: 应该是说房子价值会列入夫妻剩余财产的计算。简单的来讲，当夫妻离婚的时候，双方的剩余财产怎么算呢？从他们结婚登记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离婚那一天，大概原则上是这样的计算。
1: 嗯，
0: 这段期间，男方名下的财产增加多少？女方名下财产增加多少？
1: 嗯。
0: 来做一个比较跟计算，
1: 是，
0: 所以绝对不是把财产的本体去做分割，
1: 哦，
0: 不是，而只是把财产的一个状况把它量化、价值化，
1: 嗯，
0: 把它金钱化了。
1: 对，
0: 所以 Amy 刚刚回到你的提问说，哎，先生在婚前有一个不动产，他买的，那当然原则上婚前购买的财产，那就不是婚后的财产了，
1: 是，是，
0: 那就一定不算在内。
1: 嗯哼，
0: 但是先生在婚前所买的不动产，但是他在婚后有一直在收租金，
1: 对，
0: 如果这个租金在他离婚的那一天他都一直放在他的银行的账户里面的话，那累积出来的这样的金额是可以列入婚后财产的计算去做比较的。
1: 哦，
0: 所以也不是很单纯的说，哎，他的租金我就可以分一半，也不是这样子。
1: 嗯嗯，
0: 因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的财产会有增有减，
1: 对，
0: 所以结算的标准就是从他们结婚登记的那一天一直到离婚登记那一天，原则上是这样。那如果是诉讼，就起诉时为准。
1: 嗯，
0: 到一个基准日去计算他们婚后财产的总额，再去做比较。
1: 嗯，
0: 所以绝对不像坊间一般观众，哎，他的财产我就可以分一半哦。其实这样的说法是比较粗糙的。
1: 嗯，
0: 在法律在计算上是要经过一个结算的步骤。
1: 嗯，
0: 甚至我们实际在处理这种婚姻夫妻剩余财产，如果是不动产，法院还要请人去估价，
1: oh.
0: 哦，要去算把它的价值，而且要扣掉贷款哦。
1: 对，
0: 哦，那所以其实婚后财产它的概念是婚后所增加的财产，以及还有婚后因此所生的负债都要扣掉，算出一个净值之后再去跟对方财产做比较。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婚后财产的观念要有正确的认识，
1: 是，
0: 哦，所以而不是说啊，他的不动产我就可以分一半了。
1: 嗯，
0: 这基本上他的不动产还是他的，只不过他的不动产基本上如果是归类在婚后财产的话，要把它换算成市价金钱，一个所谓的一个金钱的价值去做比较。
1: 嗯，
0: 哦，那回到刚 Amy 讲的，那婚后如果他有收租金，那这个租金假设他都一直没有花掉，
1: 对，
0: 哦，一直到他离婚，我们婚后财产基准日的那一天都还在，当然都可以列入所谓他的婚后财产，没有问题。包含买股票也是一样，
1: 嗯，
0: 我们经常会遇到说有些股票基本上我们还是把它量化成，哦，在基准日的市价把它列入婚后财产，双方夫妻财产都叠加以后再去做比较，
1: 是
0: 比较之后原则上多的那一方要把差额的一半分给对方，平均分配基本上是原则。但是我们实际上也遇到说这对夫妻分居很多年了，
1: 对，
0: 那先生名下增加了财产，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夫妻剩余财产需要保障那些比较没有收入的那一方。
1: 嗯嗯，
0: 例如说假设太太在家操持家务带小孩，让先生出去奋斗，
1: 是，
0: 那他名下增加那么多财产，我离婚了都分不到。
1: 嗯，
0: 没有，那这个部分当然有失公平。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另一方对于他方的财产的增加必须要有所帮助跟注意。
1: 嗯，
0: 我们实际上有遇到一个案件，就是夫妻分居二十几年，就分居的时候呢，一方增加财产，法院最后认定说你们分居这么多年了，彼此都没有互相联力，对于他方财产增加没有帮助，没有的帮助，所以这个把分配的比例降低了，
1: 哦，
0: 甚至可能有到五分之一都有。

0: 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法院会实际斟酌夫妻一方对于他方财产增加有没有实质上的帮助跟注意，
1: 嗯，
0: 来去做分配。那原则上差额的一半是原则啦，但是法院有时候会遇到具体的个案也会去做调整哦，
1: 对，
0: 也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哦，这个由法院依照实际夫妻财产增加他方的贡献度会去做认定，
1: 不会整个取消哦，就最低可能还有个五分之一这样子，
0: 也有可能会完全没有
1: 啊。
0: 哦，例如说夫妻，尤其我讲的长期分居，
1: 对，
0: 那一方名下增加的财产，他就没有住在一起啊，
1: 嗯，
0: 也没有帮助他什么的，哦，那都是各自生活，这份可能会归零都有可能
1: 哦，
0: 都有可能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法院会依照实际的状况会去做。做一个考量跟斟酌，
1: 嗯，
0: 原则上平均分配是原则，
1: 是，
0: 但是法院可以依实际状况去做调整，
1: 嗯，可是如果有那种情况啊，就比如说电视剧很常会这样子演哦、喔、假设说一对夫妻，然后后来那个男生他可能就是出去外面有其他的家庭，然后他可能是一个大企业家，他就抛家弃子，然后结果呢被留下来的这个妻子跟他的小孩就是很辛苦的过生活，但是他也没有跟那个男生住在一起，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0: 哦、
1: 那这种情况呢，
0: 来帮忙带小孩也是帮助啊，
1: 啊，是的是的、
0: 哦、这个部分法官会把这个列入考量
1: 啊、欸、
0: 对，会等于说我让你不用担心孩子，都是我在照顾、
1: 嗯、
0: 你好好去冲刺你的事业、嗯、
1: 那
0: 基本上剩余财产部分跟离婚的可责性比较没有关系啊，
1: 嗯嗯嗯，
0: 哦，那这个部分离婚的可责性是在裁判离婚的时候这个部分去做考量的，
1: 是，
0: 那当然现在大法庭也通过，就是说就算没有有可责性还是可以诉请离婚的，这离婚的诉请也被确认了、
1: 嗯、
0: 那无论如何剩余财产的计算原则上就是看一方对他方财产的增加了贡献度，哦，我只这个标准也许抽象，
1: 对，
0: 但实际上只要对方财产有增加，我有实质上的贡献，
1: 嗯，
0: 贡献，那我就应该分配到他的剩余财产。
1: 这个数字好难算哦，这个是律师在算吗？还是
0: 这个基本上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哈、
1: 哦，
0: 这个其实不难算，不难算，
1: 嗯，
0: 哦，甚至一般我们那个司法考试也会考
1: 哦，真的哦。
0: 但是这个其实没有很难，有些听众朋友可以去 Google， 这个有一定的算法，其实不难，
1: 啊、
0: 就是一个基准日来算，嘿、
1: 嗯，
0: 但是你要去了解一下，它有一些标准跟方向。这个部分，
1: 那如果说啊，就是今天可能这对夫妻他要离婚了嘛，然后其中一方他脱产了怎么办？
0: 哦，脱产基本上如果是裁判离婚，在起诉前五年都要列入
1: 哦，前五年哦，
0: 前五年才
1: 把它并入，哇，这么久，
0: 因为要保障、嗯、有些人会利用离婚的，有些人可能在诉讼前先脱产啊，
1: 对，
0: 所以如果是裁判离婚的话，起诉前五年的财产也要列入剩余财产来计算，
1: 嗯、
0: 哦、当然法律尽可能去做保护啦，
1: 嗯，
0: 哦，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其实财产有时候都会有变动，
1: 对，
0: 有时候会必须要去做调整做处分，
1: 嗯，
0: 那如果是正常的处分情况之下，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以所谓的基准日为准，
1: 嗯，
0: 就以起诉或者是离婚登记那一天
1: 了，了解、欸、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拜。
1: 感谢柴建华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哈，但是当然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希望大家都婚姻美满好不好，婚姻和乐美满，但是如果说真的今天走到了面临离婚诉讼哈，或说婚姻的状态有一些变动的话呢，在面对这个剩余财产的分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刚刚听律师在讲，我就觉得说这个听起来好复杂哦，就是比如说到底是谁的那个财产多了多少，然后要怎么样去计算，但是刚刚律师有说嘛，原来他们在做这个司法考试的时候也是要考这个的，那当然因为这是说他们的专业嘛，我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用到这个的一天啦，希望大家婚姻都幸福和乐美满。时间来到了10:58，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走。国道一号北上在366.4过高雄建国路段，外线车道有大螺丝帽。 国一北上 367.7 过了高雄三多路段。

内侧跟中线车道布钩绳跟机具掉在路上。另外呢，是排除讯息，台61线南下，在这个是 77.4 公里香山区过大庄平交匝道，原本说有事故，目前排除。台74东向 14.8 北屯二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掉落的交通锥，目前也已经排除咯。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到88公里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前内线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现在已经结束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98公里彰化前，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的不勾绳跟积聚都已经排除。北上366.4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在外线的螺丝帽也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的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77.4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235.5公里过了台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74线东向的14.8公里过了北屯二，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他其实原本啊只是在社群平台简单的分享几句这个副歌的 demo 而已，哇，短短几天在 IG 在脸书在 Threads 在短影音平台快速的延烧，引发呢海内外超过上百人的网友啊自发翻唱，还有一些呢本身也是歌手啊创作者等等，因为大家也听到这首歌真的是蛮动听的，然后后来呢陈宇翔就推出了这首歌的完整版本，叫《一指下》。

这首歌叫《一直下》，不晓得你之前有没有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呢？这是来自创作歌手陈宇翔他所推出的作品《一直下》。

现在来到了11:10，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63.5到62公里，这是中壢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4到29公里，过中和隧道到碧潭隧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台76线西向24.2，这是园林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

讲到这个歌名一直下呢，就让我想到现在在曼谷啊，哇，真的是一直下一直下雨哈。因为我昨天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嘛，有看到呢，在曼谷的街头，甚至就是我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所住的那一区哦，他们现在真的是淹到非常非常的夸张，就已经不是淹到什么小腿肚脚踝这一种，是整个人半个身体都淹在水里面。然后在路上呢，甚至会看到说一些泡水的车子啦，而且是计程车、公车这种都有。那有很多人，比如说像是一些需要看病的人呢，他们甚至坐那种小船出门的。但是也有看到网友分享说，一些室内的景点是都还 OK， 比如说一些商场，大家知道曼谷呢有非常多的百货啊、商场等等，他们说室内都还 OK， 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坐地铁，然后呢有一些路段是真的淹得很严重，像小河一样啊。希望这个洪灾齁可以赶快的退去，不要再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了。也有看到网友呢分享，他就是去曼谷玩，然后因为遇到这个洪灾，他赶快回台湾嘛，结果呢这个飞机 delay，主要是因为呢好像说是空服人员还是地勤人员吧，他们也很难抵达机场来工作来上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所以到后来呢回到台湾来，然后还有拿这个行李，都已经是七八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我住在曼谷的朋友，他们说呢，往年雨季也会下，但没有下的那么夸张哦。他说今年呢，真的是下的蛮夸张的，而且呢，除了曼谷之外，其实像泰国其他的很多府呢，也有很多地方都是有下雨。曼谷因为是首都嘛，所以它毕竟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资源，不管是医疗资源、经济资源等等。但是呢，在其他外府的地方，它的交通也好，或者说医疗资源也好，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充足，所以当地呢是更加需要帮助的。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洪灾呢可以赶快的来退去，不要再继续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优里的歌声，即将在我记得应该是下个礼拜吧，在十月份的时候，还是下下礼拜要来到台湾演出。我们来听到优里的歌声，这首歌叫《旋转木马》。

11:19来到今天的健康厅的等单元，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永康路段有一台轿车啊，在内线车道慢速行驶，它的车号呢是1095。再来是国一北上267到265公里，过水上内线车道标志工程作业。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过了永康辅助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另外，先前说国三的南下195.6，靠近彰化系统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三北上39.3，中和前内侧两线这里有纸箱掉落。

啊，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呢，要来跟你分享到的是运动部的挥汗有礼。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活动呢，在9月1号推出之后，就迅速的掀起了一个运动的热潮哈，大家呢都非常热烈的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呀、啊，这个很快呢，这个就已经额满了，也停止受理新的申请。不过呢，随即运动部也在9月17号公布了挥汗有礼延续活动，并且在今天的上午10点已经正式开放。这个挥汗有礼延续活动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到今年的12月6号晚间11:59为止，一共有10周哦。那其实参加的方式呢，跟第一阶段是相同的，就是你完成指定的运动之后，将相关的记录截图上传到活动的网站，经审查确认符合规定，就可以累计完成1周。不过这一次的活动奖励啊，它是采累积制的，那周数呢不需要连续，包括说你完成5周的认证的话，可以获得同色的数位完成证书，那完成7周的话呢，可以得到银色数位完成证书。那如果说呢是这个完成9周以上哦，可以得到金色数位完成证书，还有呢限量50000份的这个500元运动币。但是要注意哦，刚刚讲到嘛，这个是限量50000份，所以假设说呢，如果这个符合资格的人超过50000人的话，那最后会由电脑来抽签决定获奖者。运动部表示，上次活动已经完成注册的朋友，这一次不用重新注册，你就用原本的账号直接登入就可以了。那如果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呢，这个也是要赶快来进行哈。要注意的是，每周每人还是只限上传一次。那么一样是有3个类型，第一个是时间型，就是单次运动达30分钟以上；第二个呢是步数型，单次累积达8000步以上；第三个呢是距离型，单次健走或是跑步达5公里以上，或者是自行车骑乘达15公里以上都算是哈。所以如果说呢，你想要拿到这个金色数位完成证书跟500元运动币的抽签资格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10周当中，至少要有9周要完成这个指定的运动，并且在期限内上传记录，通过官方的审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鼓励性质啦。你说运动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自己你真的是发自内心，不管以什么样子的动机，你想要减重也好，你想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说呢你想要自律的生活也好，都可以，就是你自己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动机才能够持续下去。不然呢，如果是依靠这种可能是纯粹的一些外在的奖励的话呢，我觉得会

比较单薄一点点啦、啊、那当然有很多人呢是真的是看到了这个奖励哎，开始运动，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很好，只是说你要维持长期的健康习惯的话，最好是内心要有一个强大的动机，或是你真的已经养成习惯，那透过这个活动来让自己呢维持这个规律的运动啊，或者是说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我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呢，他们家的家长啊，特别可能是真的是长辈哈，不太会用手机的，还不知道说，哎，这个第一阶段的那个挥汗有礼呢，那时候已经结束了，然后还想说，哎，第三周、第四周什么时候可以上传？就有自己家里面的子女呢，就跟他说，哦，你就上传吧，你就上传吧，或者说呢，啊，你就把那个图给我，我帮你处理，然后呢，子女自己给这个家长呢，哎，来做这个，比如说兑换啦，或者说给他零用钱啊等等的，这其实就是一个趣味的奖励嘛。其实主要目的呢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好好的运动，好，不管呢是说走出家门，或者说你在家里面其实也可以运动哦。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把运动想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包括我因为我是一个不太爱运动的人嘛，可是因为自从有了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之后呢，哎，我真的是现在比较常出去走路了，有时候晚餐可能吃饱之后也会去散个步，因为像现在算是秋天吧，很热的秋天，但是傍晚的时候呢凉凉的，在外面散步一下确实是蛮舒服的哈。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响应这个挥汗有礼的后续活动，延续活动哈，从今天早上的10点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如果你完成9周的记录，那不但可以来获得金色数位完成证书，还可以获得呢这个500元运动币的抽签资格，它基本上呢是50000份呐 啊如果超过50000人有这个资格的话，就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了。来听下丢鸡脚狗阿 care， 这是严永能跟打狗乱歌团一起合作的歌曲，歌曲名称叫《大家来赛跑》，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名熟识的男子酒后在花莲市一家 KTV 前口角，演变为全武行。一名女子为劝架使出柔道压制其中一名赖姓男子，警方到场，赖姓男子失控挥拳击中一名员警，最后两人当场被逮捕管束，却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以及妨碍公务罪侦办。
2: 凌晨四点多，28岁的赖姓男子跟27岁的潘姓男子在 KTV 饮酒之后，不明原因发生争执，在花莲市国联五路 KTV 外骑楼大打出手。同行的26岁赖姓男子不久也加入战局，其中两人甚至脱掉上衣在街头上演全武行。同行的女性友人见状，为阻止冲突扩大，当场使出柔道大外哥，将28岁的赖姓男子压制在地。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酒扩包到场。打斗已经停止，不过盘查过程三人都拒不配合，28岁的赖姓男子还失控发飙，挥拳击中一名田姓员警脸部，两名情绪激动的赖姓男子当场被逮捕并保护管束。一旁叫骂后离开的潘姓男子，警方随后通知到案说明，却要依妨害公务罪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3: 有两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争执后，进而演变肢体冲突，同仁于现场处理时遭其中一名男子挥拳攻击，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刑法妨碍公务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乱序或衍生暴力冲突，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高停车位转换率并避免长期占用，宜兰县政府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停车免费优惠从原本的不限时改为限时6小时内。
4: 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说明，这次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主要针对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过去由于没有限制停车时间，导致部分车位遭到长期占用，进而影响整体停车位的转换率。黄志良处长说，
5: 过去我们没有限制时间，那可能会有部分民众长期的占用啊，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格，那也影响到整个停车位的这个转换率哦。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修正啊，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位跟一般的停车位哈，那我们持有身心障碍专用者停车证的啊民众哈，那都可以在6个小时免费。
4: 为了兼顾身障者的权益与车位流动率，修法后持证民众可以享6小时以内的免费停车。交通处调查显示，6小时免费已经是全国最优惠的措施。县府希望借此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避免长期占用，确保其他身心障碍者也能公平享有停车资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提升员警的交通指挥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情形。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6: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

0: 生效能。道警分局特别邀请到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远景一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建警率。道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远景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网记者王明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呛鼠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Too much rhyme I can't remember,
3: but made some moves that they remember.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来自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时间来到了11:42，龟高架北上64到62公里，过了孝前路，在杨梅端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一路塞到了中立转接道，要请您保持耐心。台61线南下235.5，台西到四湖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37南下的9.5公里太保路段快车道这边说有2部车的事故，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国三北上39.3中和前内侧2线车道纸箱掉落。国道1号的北上318到316公里过永康辅助车道设备维护作业。

啦，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的旋律你应该是蛮熟悉的，来自 Beyonce。但是呢，今天听到是这个西班牙语的版本呢，Irreplaceable。来听到的是 Beyonce 的歌声。

0: 11:47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归高架的北上 66.3 过杨梅校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台三七线南下 9.5 公里，在嘉义线太保市路段这边快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预计到下午2点才会排除。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李嘉训科长，科长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科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跟大家提醒的呢？
1: 是，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宣导，就是要上车系安全带的部分。那因为根据相关的研究指出呢，当发生事故的时候，如果有系安全带，或者讲说应该是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它的交通致死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
0: 是，
1: 根据我们高通局的统计呢，像今年的1到7月份，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死亡车祸呢，总共有42件，造成了46人死亡。那其中46人里面呢，没有系安全带的会有13个人，大概有30%的死亡事故是没有系安全带的。那这次3个人当中呢，有10个人是驾驶，有3个人是就是后面的乘客的部分。
0: 嗯，
1: 所以要在这里呼吁呢，就是不管是驾驶还是乘客，就是一坐上车就要把安全带系好。
0: 嗯，没错。
1: 那另外这个除了这个安全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公警局的部分也针对没有系安全带的部分有加强取缔。那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没有依规定系安全带的话，是要罚3000元到6000元的罚款，其实这个金额相当的重。
0: 是，
1: 那根据我们的统计，就是公警。

0: 局在今年的一到八月份，针对没有系安全带的部分，已经开出了9700多张的罚单，平均每个月大概有1200张。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现在的科技执法越来越厉害，对，一定要系好相关的安全带。
1: 是的，不管是前座还是后座，驾驶还是乘客，一上车呢就记得一定要系上安全带，而且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安全带，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没错，因为有些人呢他会用那个消音扣啦，或者是说呢先扣好安全带，然后再坐到安全带上面去，就是都没有办法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提醒大家，一上车就是要正确的系好安全带。那如果是小朋友的部分呢？
0: 对，那小朋友的话，他的相关规定呢是，如果是4岁以下的话，要使用幼童用的安全座椅。那如果是4到12岁的话，要使用安全座椅或使用增高垫。对，是的，
1: 是这个小朋友的安全呢，也是相当的重要哦。那么另外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另外的话，因为今年的9月份其实是交通部所举办的交安月，那因为今天已经9月29号了，那想说还是要在这里跟那个听众朋友做个呼吁。那首先是交安月的部分，虽然是直到9月29号，那可是说今年度的话，除了过往的人本交通停让文化之外，那今年度有特别针对机车安全的部分有做2大的亮点。那第一个是机车安全健检的部分，那这个的话是从9月份持续到12月底，所以说。那这个公路局的部分有洽询了全台湾大概有7000家的机车行的部分，那如果说就是机车族的朋友可以到这些有配合的机车行，那针对轮胎、灯光、刹车、润滑油等等可以做免费的健检。那第二个的话是，假设在这个九月底之前这段时间没有交通违规的话，上公路局的网站做登录的话，可以有个零违规抽奖的部分，那这个登记截止直到9月30号。所以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没有上网登录的话，赶快趁最后这2天赶快做登录，那奖品相当的丰富，有机车，然后有 iPhone。
1: 是的，那当然这个今年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但我们希望大家不只在交通安全月才关注交通安全哈，应该是你在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或者是说呢行人啦、机车啦、汽车啦，大家都要来共同守护这个交通安全。好，那今天李科长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1: 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李家训科长，谢谢您。
0: 好，谢谢哦，谢谢，好，
1: 谢谢，拜
0: 拜。
1: 感谢李科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大家，包括说呢系安全带的重要性。我们其实常常啊会在新闻上面或者是说呢一些案例当中看到，真的没有系安全带导致他后面的这个受伤呢是更加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下的撞击力道虽然是相同的，可是你没有系安全带，结果怎么样？抛飞车外，就是那个抛飞的动作，重重摔在地上，哇，那个力道呢是更加的严重，后面造成的这个伤害呢也是更加剧烈的。所以真的是再次的拜托提醒大家，上车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习惯是不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一样的，像我这次去泰国旅游也是因为有些地方呢真的比较远，我就会叫计程车，然后一上车呢我也是立刻系上安全带，那个就是一个反射动作，不管你今天是驾驶是乘客，你坐前座后座，一上车就是系安全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含扣的空间，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去保障自己的安全。那假设说你车上有小朋友的话，那更是不用讨论嘛，一定是要让他坐在合格的安全座椅上面，因为不然小朋友他更加没有自我防护的能力。如果你身为大人，你都不能够去帮他做好防护工作的话，那他要怎么保护自己呢？对不对？

11:54，目前的即时路网图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从三重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六十

公里，高架部分从孝前路到中立转接二，时速大概22公里，要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60，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目前车多不好走。再来看一下中部，好，中部现在是顺畅的，不过呢在南部地区国三的北上中埔到竹崎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还有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永康到台南系统目前车多不好走，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

好啦，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谢明佑嘉宾一位歌声，歌名叫做《海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八位，
3: 希望你每一天都有好好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1: 中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发生多辆车的事故，请先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6.3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37线南下的9.5公里，太保前在快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前五名，包括了第五名假投资诈骗18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19件，第三名呢是钓鱼连结诈骗28件，第二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9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有99件。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2146.1万元。好，那另外呢要来看到的是这个打诈成效的部分，在8月份拦阻金额总共有8亿2702.3万元。感谢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包括说呢这个金融机构的行员啦，还有呢这个超商的店员，以及这个警察同仁们，谢谢大家呢一起来拦阻下这一些可能会被骗的金额。但是当然只靠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拦阻是不够的，我们自己要培养好这个打诈的意识哦。所以继续要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案例。

今天呢，要来看到这个案例叫做假网购真诈骗，水果没买到，存款先蒸发。小明啊，看到这个脸书上呢，有人在贩售水果哦，是小明爱吃的品项，而且呢，看起来真的是很好吃哦，所以呢，小明就透过脸书私讯给卖家说呢，想要买这个水果，对方表示要用这个宅急便来寄送，还传了一个连结给小明，叫他点进去下单。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之后，这个网页呢却跳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这个框框哦，要求小明来联系线上客服。那当时呢，小明就想说，哎，好像看起来蛮真的哦，于是呢就按照网站的指示加入所谓的客服。那后面呢，这个客服啊就告诉小明说，哦，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流程而已啦，要请您呢配合临柜汇款。你只要完成验证之后，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订单。那小明没有多想，按照

照对方的指示来陆续的汇款，那等到呢按照对方的要求完成所谓的认证操作之后，他才发现哎、欸、啊不对啊，我的那个账户的存款这个大幅的缩水，而且是我自己转出去的，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耶、欸、回想整个过程啊，他发现每一步这个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网络购物请你从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确认物流跟订单资讯，请不要随便点击陌生卖家提供的连结。这边呢要更退一步讲，不要点击任何人传来的连结，任何人哦，就算这个账号呢是你认识的人也一样，因为有可能他已经被盗用了。再来，如果说呢对方他传来连结说什么我们用什么卖货变啦，好，或是用宅急变啦什么的，请你都不要直接的相信他，他传来任何连结跟你说的任何东西，你就是不要相信他就对了。其实从一开始你就不要在网络上面用那种 one by one 的方式买东西，因为风险很大。我们都说网络购物呢，你最好在那种大型的电商平台来购买，比较有保障一点。那再来，如果说遇到什么未实名制认证，或者说账户异常验证失败这些讯息的时候，请你不要急着依照这个客服的指示来操作，也不要呢因为对方自称是客服啊、物流人员啊，就相信他要来汇款哈。只要你听到什么没有完成实名制认证，基本上你就可以判定他应该是诈骗。而且呢，这种诈骗集团非常的会勤劳，他会转过来说哦，都是你啦，没有赶快完成实名制认证，害我的账户被锁了，我要去提告你。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呢就会心生畏惧嘛，想说啊，是不是真的是我害的，我害他的账户被锁。没有，他就是给你时间压力而已。所以呢，请大家听到这种未实名制认证或账户异常验证失败，就要知道这个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诈骗。那遇到可疑的交易呢，请立刻停止操作，并且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来报警查处。

真的，这种卖假卖水果的人，我真的是看多了，卖什么的都有。而且我之前呢，还看过有一个好像是卖，我忘记是不是，他不是卖，他是那个救助狗狗的，救助那个小狗狗。然后诈骗集团呢，他也没有在看哦，他就说什么哦，那我们可以走卖货变吗？就狗狗。狗狗，你要用卖货变计吗？这一看就知道说绝对是诈骗哦。有时候诈骗集团呢，他自己也很不用心，也不去看一下说那个品项到底是什么。但是当然啦，我们自己呢都是要提高警觉的，不要因为呢对方他催促你，给你压力，你就信以为真了。继续来看一下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01.3 下营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 265.8 嘉义路段，四部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北上 350.2 靠近冈山，内线车道有橘色筒子。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往清水，在潭子到丰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1线北上13.1过林口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已经通知处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是 Linkin Park 的歌声。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是各位听众朋友，晚安。高雄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金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31到32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小雨，气温21度；关西机场阵雨，气温21度。中国香港及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都是32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1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口凤山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 235.5 台西到四湖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捡起来了。另外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 66.3 过杨梅校前路内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后方排队一公里。提醒你，在国道1号南下266公里过嘉义三线车道啊，有多台车的事故，还有国一的北上 301.3 下营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道1号南下 265.8 嘉义路段四部小客车跟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是 3.1 过林口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咧，台88东向 0.7 公里在五甲系统刚汇进来不久，内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那么台北市的方面，在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时间呢要到国庆大会之后，要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最后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杨乃文早期非常经典的作品，1999年的歌曲叫做《Silence》。那么也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明天呢 ，Amy 又不在家哈，会请赖可先生在空中来陪伴大家，我们就周四再见了。也提醒你，这一周啊还是会非常非常的炎热，但到下周呢就会变天，慢慢的有这个秋天的感觉。所以现在大家早晚出门呢，还是可以加一件薄薄的外套啦哈。来听到这首歌曲《Silence》。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周四见，10月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卓奎立院市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卓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2: 期待为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卓荣泰说：“
3: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卓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金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0: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6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5: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4: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6: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4: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115年七八月期统一发票上周五开奖，统一超商本期开出5张1000万特别奖、2张200万特奖、4张100万云端发票专属奖，其中有消费者只花27元影印就中1000万大奖。另外获得200万特奖的2位幸运儿，分别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明湖门市花149元购买民生用品跟冰品，一人在台北市松山区的明富门市花10元影印。台北市金华国中日前传出学生食用营养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校方发出公开信，除了向受到影响的学生表达关心与歉意，也承诺重新检视营养午餐的食安流程。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立金华国中校长近日在学校官网发表公开信，说明整起营养午餐案件的事情经过。校方表示，案件起因于学生9月4日食用含小卷的营养午餐，校方在5天后收到第1名学生反映腹泻，2天后再有两

0: 名学生反映身体不适，校方随即通报并进行后续处理。教育局则表示，三名学生的症状并不相同，其他班级师生也没有相关反应，因此未达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标准。过程中，校方也依规定完成48小时餐点留样，但接获学生反应时已超过保存期限，留样餐点也依规定进行销毁，因此无法进一步送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1: 教育局希望事情回归事实，过去教育局针对金华国中营养午餐的说明跟校长的声明完全一致，并无不同。
0: 校方表示，后续将从餐点验收、异常反应、留样保存以及通报等环节重新检视。教育局也要求学校落实午餐供应契约以及厂商履约管理，持续加强餐点的品质监督。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名嘴周玉蔻蔡玉珍涉嫌污指前中国小姐张淑娟绯闻遭起诉，一审依各自法将两人重判一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年减轻改判，周玉蔻遭判9个月，至于蔡玉珍则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四年前九合一大选期间，周玉蔻在节目中谈及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20多年前金华饭店的绯闻案，指名女主角就是前中姐张淑娟。蔡玉珍也发文附和，张淑娟不满名誉受损，提出告诉。周玉蔻在法院审理时道歉不认罪，坚称过分相信消息来源，蔡玉珍则认罪请求轻判。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发表他人私德言论未合理查证，张冠李戴手法造成张淑娟名誉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触犯加重诽谤和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从中依个资法各判刑1年6个月刑期。前面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张淑娟多次落泪，通知两人拿麦克风杀人，检方认为两个人恶性重大，建请法院重判。周玉蔻虽然当庭哽咽向张淑娟道歉，但仍不认罪，辩称不是刻意伤害张淑娟。蔡玉珍一二审都认罪，请求轻判。高院审结宣判，周玉蔻或减轻改判9个月，但定验的话仍需入狱。而蔡玉珍改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7月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另外，7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7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5: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者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4: 警政署从7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7: 我是今天钱去用骗去啦，
8: 我知啦，无啦，我不得
7: 知道骗。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6: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

0: 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诚信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林木，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预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善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诚信犯嫌查缉到案。
3: 任务到此，
4: 子弹有好十
5: 五颗到此，子弹那个太
3: 一二三四五五颗。
2: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6: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五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2: 海巡署将数枪弃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至屏东市礼宾遗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报道。
7: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近的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8: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7: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 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若淳报道。
9: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10: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他，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11: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5例今后今后。
10: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可直接自动入账。记者朱瑞森报道。
12: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13: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12: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

0: 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二十四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65.8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四台小客车以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四号东向12.2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1公里过林口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东向0.7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侧则是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在协商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战后油价将大幅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全部都是骗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罗斯境内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北韩军人，且正准备再部署10000名兵力，呼吁南韩支援乌克兰的空防。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的通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3: 在川习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2: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郭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郭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五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主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四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5: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4: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

0: 行为，维护公共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冒用公司主管的名义而取财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记者吴颖报道。
2: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3: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的一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啦。
2: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的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为了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4: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是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见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于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5: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阅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桃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6: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德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5: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新建20转运站落成启用，一口气整合14条路线，包括3条市区客运、10条公路及1条国道客运。记者黄俊伟报道。
7: 王惠美县长表示，20转运站的启用不仅象征西南角公共运输迈入新里程，更为在地民众打造出更便利舒适的候车及转乘空间。一楼规划引进便利商店，未来二楼会结合20在地特展和假日市集，让转运站不只是搭车的地方，更是充满一个人情味，可以走走逛逛品尝在地美食的好去处。
8: 那这个起站之后是启用之后是由园林客运来负责营运，那我们这个部分会包括有3条我们市区的路线、10条公路的一个客运，还有1条国道路线，所以总共有14条

0: 片，那其中有第二十号的路线，也就是我们捷运双林的一个先导车的一个公车路线哦。
1: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县府也积极辅导二林镇公所规划幸福巴士，每天提供八个班次，深入以前公车进不去的聚落，把偏远村落的长辈和孩子安心接到转运站，让二林的交通网络更加完整便捷。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岁及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前准备退休及高龄生活，并开办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以及社会连结。记者宋玲报道。
3: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22.32%，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23.9%。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4: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了，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3: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市再投入4700多套校用 AI 电脑，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上午在麻豆国小举行台南市 AI 电脑上线记者会，宣布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预计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202校建制。市长黄伟哲也走进教室，跟学生一起上 AI 看中秋课程。黄伟哲指出，建制 AI 算力教室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6: 不管是 Gemini 或 ChatGPT 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部分之外呢，也能够更做到 ESG 的环保，也能够建制属于专门属于台南市专门属于台湾本地的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使用的一些教材内容，以及它的这个 AI 的应答，让我们的 AI 台湾化，让我们 AI 台南化。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边缘运算，第一个效率更快，第二个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5: 教育局表示，市府今年5月先在10所 AI 教育重点学校配置了50台 AI 笔电，这次再扩大建制 AI 电脑，116年将持续推动到全市的学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因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安全疑虑，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亮相的 GPT-6.1 Astra 发表计划，接下来将把重心放在提升未来模型的安全性，并预期将更为强大。近几个月来，业界陆续传出 AI 系统失控的报告， OpenAI 这次因安全疑虑取消新模型的发表，在大型 AI 开发商中相当罕见。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以及南下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坜交流道，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南下151.6到151.9公里之间，过三义交流道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南下366.6公里，高雄出口之前的内侧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铁制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北上13.1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0: 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29号，在连假结束之后，我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今年好像只剩下3个月了呀。这个时间快到我有点不知所措，就觉得好像怎么好像就是在回忆说当初在准备2026年好迎接你，可能有一些新的期待，或者是说今年要完成的目标跟你的规划的清单之类的，不知不觉时间只剩下3个月咯。好像是时候可以回顾一下今年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还有哪些的愿望清单好还没有完成了。下午的1点06分，这首歌曲来送给你，周汤豪的歌声 Thanks for the love。
1: 时间过得快，感谢有你在，记得当初表演你全都有来，10年的陪伴有你在身边，你是否依然等待我的出现。 I wanna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nks for the love.

0: 这首歌曲是周汤豪的歌声 Sings for the Lov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到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起航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6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30度。其他的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30到32度之

0: 间。航班动态方面，双安机场今天上午有部分往南北干的航线，因为天候因素的关系有调整时间，请大家要留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临场零售的包装件中，或是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放入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玉涵，拜拜。
0: 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包含了在马祖地方的航班，受到天气影响部分航班可能延误情形，再提醒朋友多加留意咯。今天整体大多都是一个比较晴朗炎热的天气，好，感觉天气好像还蛮稳定的，不过白天高温可能来到32到36度，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莲纵谷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补充水分咯。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6公里是高雄建国路的出口这边，内侧知道说掉落的塑胶栏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在国一南下265.8公里的嘉义交流道这边，先前发生了一起4台小客车再加上2台大货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后方也是严重拥塞回堵。不过还好，现在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看起来后方车流也通通都疏解消化完成，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了。

国道三号在南下350.2公里是靠近新化休息站这边，路肩说有只小黑狗逆向误闯后，目前在南下车道往北跑，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350.2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的路肩有只小黑狗误闯。另外国三要来提醒您，北上的348公里是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路肩发现有名行人也是误闯情形，并且刚好也是逆向后，在国三北上348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路肩是行人逆向误闯，目前持续往南行走当中，等等都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好，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320.2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国一北上靠近高科路段这边，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发现有个包裹掉落，另外特别提醒，刚好这个路段的路肩正在施工，所以用路朋友准备通行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咯。这首歌曲要送给你王彦威的歌声，我会谢谢你。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63公里的位置是过了中立转机道之后，内侧知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国一平面南下后特别发现呢，62到65公里之间的中立前到平镇系统沿线有花木的修剪作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南下从中立转机道开始，到了中立交流道，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看起来连带也影响到在高架南下部分，好，同样也是回堵拥塞情形。高架南下的中峰到校前路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可能受到平面的道路施工，再加上刚刚说到五羊高架南下6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影响，目前后方都是车流平行点。

国道一号南下151.6到151.9公里，是过了三义交流道，在中线坑外侧车道还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同样也汤汁处理。另外提醒是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到宜兰之间，外侧车道正要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道路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警示，同时也要注意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台北市区要来提醒您，国庆大会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时也会管制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的管制时间要一路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钟为止。

听到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歌声《咳》，下午的1:24，省道台78线西向25.2公里，在虎尾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要来提醒您，国道1号先来看到南下的350.2公里是靠近新化休息站，路经有只小黑狗误闯情形，通知处理哦。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路段这边，路肩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另外中线还有外侧车道是包裹掉落，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好，更新一下，好，刚刚呢不小心说成在国一号，目前是在国道3号南下350.2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路肩有只小黑狗误闯，目前逆向往北跑中。还有在国三往北348公里，是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行人逆向误闯情形，同样在路肩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补充看到在国道1号往北315.5公里，准备衔接国道8号东向的匝道哦，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通知。还有国一北上320.2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同样是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中线车道。国一五羊高架南下63.4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内侧车道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国道1号的最

新道路消息，在国一北上330.3公里，靠近乌山桃交流道这边，发现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转搭南区交控中心。待会1:30要来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歌声，谢谢你没有很爱我。有任何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李广龙。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登路一段时，因为行迹可疑，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将依法送办，并刨根彻查毒枪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

0: 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范闲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1: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取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选权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0: 据了解，周姓范闲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两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原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辆小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高雄市警方担心驾驶发生意外破窗救人，没想到在车上查获凯他命，还查出涉嫌毒驾，救人现场直接变成弃毒现场。记者石俊秀报道。
3: 这辆黑色轿车停在南子区新南路和新西路口，绿灯亮了还不走，后方车辆已经大排长龙，严重影响交通。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不断敲窗呼喊，但驾驶毫无反应。
4: 他没呼吸啊？
5: 有啊，好像还有带一点点微微。
3: 原警担心驾驶身体不适，危及性命，当机立断到副驾驶座破窗救人。不过眼尖的原警发现驾驶座的脚踏垫上有违禁品，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6: 破窗后原警敏锐察觉20岁张姓驾驶神情异常，嫌有私用毒品状态，经张人同意实施搜索后，起获凯他命毒品一包，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自单举发，并吊扣牌照以及驾驶。
3: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从庇护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庇护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8: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7: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

0: 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抓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点39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是国一五羊高架南下63.4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说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要麻烦用的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因为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五羊高架往南从中立中丰路段开始，经过了中立转接道，再到校前路沿线，平均时速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的，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国一平面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中立平镇系统，再到幼师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这边应该是因为在国一平面南下的62到65公里，中立前到平镇系统沿线的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后，正在进行当中，导致后方目前都是车流平行点。国道一号平面南下，还有在44.4公里，是过了林口 B 之后，中线车道发现有个三角锥掉落，进速汤池北区交通中心，提醒驾驶朋友，我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好，来看一下，在国一往北330.3公里，是靠近乌山头交流道，发现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是国道四号东向11到28公里，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提醒用路朋友记得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咯。省道台78线西向25.2公里，在虎尾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还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那台66线往西大约在23公里，是过了平镇三之后，稍早掉落在路肩的木条，现在北分局回报后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同样排除是国一南下366.6公里，高雄建国路的出口路段这边内侧车道还有塑胶栏掉落，也转达处理好，目前通通都接获排除，可以放心多多通行了。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南下刚刚说到好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中立再到平镇系统到右势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部分除了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到林口这边，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刚刚提醒您，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部分，受到事故影响，高架南下从中峰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再到校前路，平均时速是不到20公里，好，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咯。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来看一下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沿线时速现在后50到60公里。根据南区交控提醒，是因为在南下311.1公里过了安定之后，有道路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应该就是受到施工影响后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麻烦您好记得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行就可以了。国道10号还要看到是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站这边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经过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好，补充一下，国道3号的道路施工是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有排水设施的维护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往北在372到370公里之间是过了田寮地磅镇，外侧一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里头的维护作业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提醒各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当心。这首歌曲来听到李静蔚还有 Erica 的歌声《无处安放的心脏》。

0: 这首歌曲《无处安放的心脏》来自李静蕾还有 Erica 的歌声，下午的1:48，台66线西向23公里，在过了平镇三路间下落的木条，现在已经顺利的清除。另外是省道台78线西向25.2公里，在虎尾路段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国道3号南下52.5公里，在英歌系统之前，中型车道发现有轮胎皮，也麻烦您哦，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还有国一南下44.4公里，是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也转达北区交控中心。五羊高架要持续提醒您，在高架南下63.4公里，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受到事故影响严重，拥塞回堵，平均路段甚至不到20公里后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喽。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9月29号呢是世界心脏日，好，就是要提醒大家来多加帮心，多加留心一下自己还有家里面长辈朋友呢关于心血管好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今年世界心脏联盟后延续去年的主题，同样主题叫做守护每一次心跳。其实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死亡后都是由心血管疾病造成的，而且多数患者在发病之前都没有感觉到任何有不舒服或者是提前有出现症状的情况哦，也表示说心血管疾病的症状其实蛮不明显的，很容易被大家忽略，也是另外一种的隐形杀手哦。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主动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辨识可能出现的及早发现的一些征兆还有症状喽。

其实心脏的健康也跟你的日常作息好息息相关，所以平常呢，你可以从护心的三个方式来做起。第一个就是要记得培养均衡的饮食，掌握少盐、少油、少糖的原则，并且多多摄取蔬果还有全谷类。第二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好，每周至少要进行大约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哦。那第三招就是要记得定期的检测哦，可以透过像是三高的检测测量，还有心房的一些振动筛检，或者是说成人的健康检查等方式，及早好，并且随时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我觉得除了在饮食还有你的作息或者是说知道自己要运动好这些大家比较常见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要持续提醒好，就是722量血压的运动哦，也就是要记得连续七天每天两个时段，还有呢每次量测两次好来进行，早上起床还有晚上睡觉之前各量测一回，观察一下这次的这几次量测的数值好，平均的取得一个比较平均的数值量，来观察自己的血压上面有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变化咯。相信本身患有慢性疾病朋友好，其实每个月或者是说你定期要回诊并且每天要吃药呢，也算是会帮助自己养成习惯，但我觉得一定可以多少理解，就是久而久之你可能会忽略这个吃药的动作，或者是说该吃药的时间，或者你一定会觉得嘿，偶尔一天吃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会忽略这样子的行为哦。但本来呢这些像是隐藏疾病的这些杀手好，就藏在魔鬼藏在细节当中，所以还是要不断提醒自己好，要按时吃药并且按时回诊，还有做好相关的健康的检查的排定呢，让自己能够随时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同时要提醒一下家里面的长辈朋友好，相关的用药情形一定要记得好，千万不能够任意的停药，一定要遵照医师的指示来进行相关的吃药或者是说停药还是说减药之类的医疗咯。

省道台七十八线西向25.2公里，在虎尾路段这边，稍早说好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那根据驾驶朋友贴心提醒，目前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但是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道三号南下52.5公里是莺歌系统之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那先前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63.4公里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原本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不过目前高架南下的中峰到中立转接道再到校勤路一样是车多拥塞回堵，好甚至部分地方可能时速不到20公里，还是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下午的1:55，这首歌曲是 YOASOBI 的歌手 Harbi， 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是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4.4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中信有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5公里，莺歌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2公里，过了桃园地方法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西向的25.2公里，过了虎尾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熙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啊，喜欢可以去东西，来自曾伟忠。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台北市区在凯达格兰大道周边要进行国庆大会号相关的道路交通管制，目前管制地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那预计现场的汽机车管制时间要一路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为止。再麻烦用路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另外来提醒您，在省道台一线南下 29.2 公里，是过了桃园地方法院之后呢，中信车道接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省道台78线西向 25.2 公里的虎尾路段，两台车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在丰原隧道这边的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62到65公里，中坜交流道前到平镇系统沿线由花木的修剪作业持续进行中。受到这边号道路施工影响，国一南下从中坜服务区开始到了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平均时速只有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沿线外侧车道还有道路移动清扫作业同样正在进行。

国道一号南下，在44.4公里时过了林口 B。稍早说呢，中线车道发现三角锥的掉落情形，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的63.4公里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原本在内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事故，那北区交控刚刚回报我这起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呢疏解消化，所以还是要麻烦用了朋友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高架南下的车多地点好像集中在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好，另外是到省道的最新消息，台62线西向12公里是过了四角亭隧道之后，现场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

0: 国道一号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屏镇系统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那另外，先前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车道道路清扫作业后，现在结束撤除。平林行控提醒，换乘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外侧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13，有更多道路资讯，同样请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白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和平守护者，今天是谁要来守护我们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人生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当生活打劫的时候，又刚好身边可能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哦，真的很容易会掉进心情的无底洞哎。所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呢，就是用倾听的力量来挽救一条宝贵生命。那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厦门街派出所的何佩云警员。Hello， 警员您好。
3: 你好。
2: 其实身为警察，真的很容易会遇到一些性命攸关的大事。那想要先请您简单说一下，那一天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3: 那一天我们是巡逻的勤务，那就是有接到我们110的派案。那我们值班学长就有跟我们说，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永福桥上好像想不开，想要跳下去。那我们就赶快去现场看。那我们去现场的时候是看到一个女生她站在桥边的那个人行道上，他就在讲电话的样子。那我们印象中好像是他打给那个张老师，然后张老师打给我们，那我们就去现场跟他聊聊天。他就说他就是很不开心，很不想活，想要跳下去。那我们就开始关心他说什么情况。他就只是说就是课业压力有，然后可能家庭他也过得不是很幸福。那他就说他觉得说旁边就是还是有一些行人在运动走来走去，他觉得说如果他就想说他跳下去好像会影响到别人的观感，或是影响到一个幸福的家庭看到这个画面。然后我们就跟他说，那既然你都有在关心别人，你会替别人着想，那是不是你也关心一下自己，就是有需要协助就是可以请我们协助，或是请医院协助你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好好跟他说，就请他先退开那个桥的旁边。那119的学长也有到场。那我们就是在跟他聊说，那不然的话119学长说还是你要不要去跟医院的医生聊聊天，那请医生看帮你评估一下有没有什么需求或是怎么协助你。那他后来就是有同意我们陪他一起去医院这样子。对，后来就是119学长接手这样。
2: 跟死神抢命，这个压力真的很大。那您当时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呢？
3: 就是希望他可以好好活着，不要想不开，然后尽量把他先带离到

0: 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听他说说话，其实他也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边讲也是有边哭，
1: 因为真的心情非常低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哼，是有接受过一些相关的可能精神疾病啊，或者说呢，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倾听，怎么样去开导这样子类似的课程吗？
0: 其实没有
1: 哦，所以就是一个单纯的下意识反应。
0: 对对对，就是直觉的去帮助他这样。
1: 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工作啦，这个工作压力都蛮大的吼。那我想要先问问看您，就是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您觉得最大的压力会是什么呢？
0: 压力其实我觉得还行，主要是我们日夜轮番，可能身体上的压力会比较大
1: 哦，
0: 因为睡眠时间要一直调。可是工作上的话，就是我觉得自己可以排解啊，就是量力而为。我们每件事就是做到自己能够做的就好，然后想说警察的就是至少我们要平安的上班，然后平安的下班，这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虽然你们身为人民保姆，还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那您平常就是如果刚好是遇到这种可能比较压力大的状况，或身体有点快要吃不消的状况，您有什么样的排解方式或什么纾压的模式，可以让我们其他的这个同仁们也参考看看吗？
0: 如果真的就是今天的业务量真的很忙的话，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就是吃个小东西，然后对，或者是跟同事们好好就是聊天讲讲话，有时候跟人家跟同事聊天讲完话，然后开开心心笑过之后，可能能量又会回来了，这样
1: 真的没错哦。有的时候呢，自己如果身体有一些负能量啊，或许找一个人讲讲话舒压舒压，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负能量也可以转化成正能量。而且呢，其实在跟同事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或许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今天可能碰到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解决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和平守护者，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厦门街派出所的何佩云警员跟我们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
2: 下午的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其实不管是工作压力，或者是说生活上的一些经济，还是说人际关系感情的问题，我觉得只要有一点点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当然都会希望可以有一个发泄的管道嘛。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好像跟你的家人朋友好觉得比较难开口的话呢，也可以试试上比方像是安心生命专线，或者是说其他的服务好张老师专线等等之类的呢，找个陌生人你可能会觉得比较愿意开口哦，比较愿意说出自己的心情，但说出来当下好就能够把自己的那种压抑的情绪稍微发泄一下下好，让自己能够比较轻松比较开心一点点咯。国道3号南下，在52.5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被去交控回报，现场顺利的清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这首歌曲来听到秀兰玛雅的歌声《修炼心》。

国道一号南下，在62到65公里，从中立交流道前到平镇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是花木的修剪作业持续进行当中。不过受到这边道路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后大概从平面的中立服务区开始，一路到了平镇系统沿线都是拥塞回堵，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还有在国三甲西向的5.6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站到台北灯内侧一线车道，堂堂的是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桃城之间的外侧车道，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那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23到18公里，在丰原隧道里头内侧一线车道，同样是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后方车流目前都还算正常。不过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道路清扫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喽。

0: 国道二号东向在 5.3 公里事故了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有块大块的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4号补充好更正一下，省道的台62，省道台62线西向12公里事故了四角亭隧道之后，说有发生一起小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已经通知远景协助进行处理。还有省道台一线南下 29.2 公里事故了桃园地方法院呢，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78线西向 25.2 公里是靠近虎尾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的闪避咯。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是孙协志的歌声《麦想袂开》。
1: 你笑笑的表情，掺着稀微。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白天疏导，夜间强力拦查，假期间总共取缔了酒后驾车15件。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间，人车往来频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日间针对果菜市场采买人潮跟连外道路加强交通疏导，维持车流顺畅；夜间则强化路检拦查跟酒驾取缔勤务，针对重点路段跟时段加强拦查，防治酒后驾车。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中秋节连假期间，本分局白天加强交通疏导，夜间强化路检及酒驾拦查，连假期间共取缔酒驾15件，交通事故也从去年同期73件降至今年的60件，减少13件，下降约17.8%。
1: 三分局表示，交通安全维护没有假期，警方将持续针对酒驾、超速、违规停车跟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同时依辖区交通特性弹性调整勤务部署。

0: 兼顾交通疏导跟违规取缔，持续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位民众下车取货贪图方便，没有拔下机车钥匙，歹徒发现之后直接骑走，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扩大搜寻，35分钟内迅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报案人焦急地冲进派出所表示，他把机车停放在前镇区二圣二路一带下车取货，想说只要一下下的时间，所以没有拔取钥匙。没有想到歹徒犯案也只要一下下，爱车竟然不翼而飞。警方研判范闲可能在林雅区新中一路一带活动，随即跨区搜寻，果然在新中一路上发现骑着脏车闲逛的偷车贼。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3: 当场向前拦查人车拒货，面对调查，李男起初辩称机车是朋友的，又以想上厕所为由企图拖延，后李男眼见行迹败露，实坦承窃取机车。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窃盗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从民众报案、调阅影像、锁定行踪到跨区逮人，只花了短短35分钟。李姓嫌犯骑乘机车未戴安全帽，也被警方开单罚款500元。前镇警分局呼吁，即使只是短暂离车，也应确实熄火、拔取钥匙，并妥善上锁，避免一时疏忽让歹徒有机可乘，更可能因此沦为犯罪工具，成为潜藏街头的治安未爆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了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到屏东市立殡仪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的报道。
4: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金德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殡所所长李义信说，
5: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4: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屏东县政府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跟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早准备退休跟高龄的生活，甚至还开办了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还有社会连结。宋玲的报道。
4: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22.32%，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23.9%。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6: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4: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则是24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9: 秋天是一个美丽而充满诗意的季节，随着气温渐渐转凉，有着暖和色系的黄色花卉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装饰品，不仅为秋天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也带来了一丝温暖。

台北花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几种常见的金黄色系花卉，提供听众朋友做一个选择参考。首先是花姿曼妙的文心兰，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般的跳跃，也有着跳舞兰的称号。文心兰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泽，就像为这秋天的景色增添欢乐气息。而有着趣味花名的木瓜百合，是一种橘黄色系的小型百合花，在秋天里特别的迷人，花朵绽放时仿佛太阳般给人温暖，适合在秋季时节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让生活增添一抹活泼的色彩。另外一个推荐的花卉是千代兰，它的花语是幸福与高贵。这种兰花有多种花色，但黄色的品种特别具有秋天的典雅氛围，与亲朋好友团聚时不妨在餐桌上摆放几支千代兰，来添加喜悦的气氛。台北花市也提醒您，这些美丽的花卉都记得要放在瓶中给予水分，并定期换水，如此就能绽放它的美丽，也在秋季时节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时光。

0: 啊，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1: 哦。
2: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镇交通网微笑的一点，我是乐乐。中央气象署刚刚有更新今天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各地好天气都是高温炎热，那今天白天尤其要针对云林县、台南市还有屏东县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哦高温几率，还有其他像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以及花莲县地区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哦，所以特别提醒朋友，今天如果有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工作，补充水分咯。

不晓得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吗？总觉得之前的天气很不错，就是温度呢降得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好像外出行程会比较舒服哈，比较不会担心有流汗，甚至可能要带一件薄外套。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哎，天哪，秋天真的来了，好开心哦之类的，开始要准备，可能稍微整理一下衣服，或者是说薄的长袖可以拿出来准备一下哦。没想到好像过了几天，怎么反而中秋节之后又回到那种很炎热夏天天气哦？大家都想说，好了，果然是秋老虎的季节嘛。

天气变化比较明显一点点，好，温差也会更加大，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留心温度变化。好，早上上班出门，或者是说晚上下班回家，好，记得观察一下天气情况，可能必要的时候多带一把，多带一支雨伞，或者是说多带一件好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好，道路资讯来提醒您，在国一北上的安定路段发现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车号末三码757的朋友，沿线都是任意变换车道，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来提醒您，在国二甲的东向0.3公里哦，说是过了钻头之后，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好，同样还有看到正在处理当中事故，来提醒您，台六十二线西向12公里是过了四角亭隧道之后，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在43.3公里的林口壁之前，先前在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被区交通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是国道四号东向11到28公里，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之间，原本在内侧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不过现在中区交通提醒，这边东向的道路清扫结束，换成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28到11公里，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之间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同样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进行道路施工地点还有在国一南下308到311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内侧一线车道是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往北318到316公里，过了永康之后，还有设备的维护作业，目前占用辅助车道。

国三甲西向 5.6 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段到台北段沿线，同样是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国一平面南下的62到65公里，中立前到平镇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是花木的修剪道路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道路移动清扫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补充提醒，国一南下279到280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站有标志标线工程，目前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87.4 公里，大概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国二甲的 0.3 公里，在钻头路段是轮胎皮，同样也散落在内侧跟外线车道后，可能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通通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清除咯。好，来看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道后，再到中立跟平镇系统沿线，都是受到花木修剪作业影响，沿线车途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是车流瓶颈点。再来看到是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时速大约是30到5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我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2点49分，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果》。

这首歌曲果来自田馥甄的歌声，下午的2:53，国道一号呢一下在87.4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通知处理。另外还要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47到250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再往前，国一南下279到280公里是靠近新营地磅站，还有标志标线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是国一南下308到311公里之间，靠近安定交流道这边正在进行的是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哦，占用的同样也是内侧一线车道。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放后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要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同样受到道路施工导致拥塞回堵，还有国一平面南下，现在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甚至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哦，都是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因为在国一平面南下的62到65公里，中立前到平镇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作业持续进行，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路段喽。台六设线西向12公里是过了四角亭隧道之后，原本内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北分局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李芷婷的歌声《远走他乡》。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56.2公里。

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甲双向0.3公里过了钻头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2线西向12公里过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兴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依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依托咪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依托咪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依托咪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依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4: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7: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

0: 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3: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2: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3: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4: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往北靠近竹田地磅镇的路街，说是有脚踏车误闯情形哦，非常非常危险，有很多驾驶朋友非常贴心帮我们提醒哦。目前这个脚踏车误闯在国三北上靠近竹田地磅镇的路街，已经尽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还有国道远景后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准备经过这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目前这辆误闯的脚踏车是在路街后持续的行驶当中。另外在国道10号要来提醒您，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自由路出口沿线同样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1号南下在鹿竹的出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说有大型的纸箱掉落，也转达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省道台78线西向在30还有26公里这边，刚好都是靠近虎尾交流道周边，说是中线车道有掉落物，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帮我们留心闪避。好，另外来看到先前在国一南下87.4公里是过了虎口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二甲的东西双向0.3公里这边的钻头路段哦，内侧以及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北区交控刚刚也

国道3号南下，在356.2公里时靠近关庙交流道，还发现外侧车道有个铁制品掉落，特别危险，再麻烦您傍晚多加留心。好，另外来补充提醒，是国三甲东向的0到5.6公里，从台北端到深坑端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桃城之间，外侧车道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那先前在国一南下62到65公里，中立前到平镇系统这边，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通通结束撤除，所以后方回堵车流后持续的疏解消化。稍早是受到这边的道路施工影响，南下甚至从桃园交流道开始，沿线时速已经掉到40公里。那目前工程已经结束，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市区道路来提醒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要进行道路交通管制哦。管制地点包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呢，同样也是汽机车管制作业，一路要持续管制到10月11号清晨的6点为止。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远景一交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喽。台78线西向25.2公里在虎尾路段，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帮忙多加当心，后方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点，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喽。下午的3点14分，这首歌曲 Ellie Goulding 的歌手 For Your Entertainment。

国道三号北上，在靠近竹田地磅站的位置，路肩说有脚踏车的误闯情形，麻烦周边驾驶好帮忙多加留心闪避。另外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回堵，还有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自由路出口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南下在鹿竹出口匝道，说是有个大型纸箱掉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56.2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是铁制品散落，还在等待交控中心后续清楚回报。台78线西向在30到26公里之间的虎尾路段，说是中线车道有掉落情形，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台78线再往前西向的25.2公里是虎尾交流道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

下午的时候看到台铁有相关的新闻宣布说，提醒呢平镇的临时站呢即将在10月3号正式启用哦。那每天停靠的区间车号上行下行列车总共有126个列次哦，希望能够协助在中立车站周边相关的交通后能够有达到舒缓的效果。其实不管是平日的通勤上下班，或者是说像前几天的连假哦，台铁或者是这种的大众运输工具都是大家很依赖的交通工具之一，好像我自己也是搭乘台铁要回家哦。那刚好这个平镇的临时站呢是位在桃园市的平镇区，刚好是介在中立站还有埔心站之间哦，所以主要希望能够增加这边好沿线的大众的相关运输的需求，还有缩短这边的行车时间哦。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觉得在搭乘台铁上呢比较方便一点点哦。预计是10月3号会开始正式启用，所以每天有停靠的是区间车的情形，但当然相关的班次还有停靠的时刻表号，要麻烦大家到台铁官网进行查询喽。

我记得台铁呢，之前如果说你今天搭乘火车后有需要补票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支付情形哦，比较不方便一点点，你可能需要用现金来支付。但我记得也是不久之前已经有宣布说，现在就算你在车上进行补票，也能够使用信用卡号相关的电子支付，也帮助大家在搭乘火车时候会觉得比较方便一点点哦。毕竟可能有时候身上没有带这么多足够的现金来进行付款哦，所以也帮助大家好。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好，如果有相关搭乘台铁需求，还是要尽量先提前到官网好了解一下这边的航火车的动态呀，或者是说延误情形，还是说票价以及时刻资讯喽。下午的3:22，道路资讯在随时打电话帮秦光补充，电话0800000000。

来听了分手来自谢欣妍的歌声，下午的3:26。国道3号南下117.6公里，在西滨路段的中信车道说发现很多的轮胎皮散落，特别危险，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靠近竹田地方站路界说的脚踏车误闯行刑，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台78线西向30到26公里的虎尾路段这边，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再往前，台78线往西的25.2公里是靠近虎尾路段，同样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日文歌曲《时光胶囊》。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旅游推展协会指出，今年一到八月，台湾赴美旅客达3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8.4%。会长唐金仪表示，尽管燃油费增加，旅客数仍稳健成长，整体表现亮眼，也让台湾持续位居美国第19大长程客源国。长照是一条漫漫长路，许多家属放心不下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惨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3: 照顾失智母亲10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4: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5例今后今后。
3: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台湾好手陈念琴面对北韩黄孝顺，靠着第3回合的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

0: 手顺利挺进金牌战。新北市五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处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19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2: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务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1: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共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在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今年主题是以翻越新北新篇章，将新北市多个指标性地标打造成一座座巨型立体树的场景，串联市集、表演、游戏及万圣节派对，邀请民众走入府中街区。记者刘威的报道。
3: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讨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4: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德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6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3: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形态皆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

0: 哦。
1: 是吗？
0: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1: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0: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三号往北，稍早说在靠近竹田地磅站的路肩哦，有脚踏车误闯情形，还好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个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另外，在省道台74线西向13.5公里的北屯一这边，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重机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台78线往西的方向30到26公里的护卫路段这边，中线车道的掉落物还在等待后续的清除回报。还有台78线往西25.2公里是靠近湖尾交流道，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次提醒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

国道一号南下169.7公里的丰原路段，说路间有机车误闯情形，已经尽速通知国道员警哦。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地点在国一南下169.7公里的丰原路段，路间是机车误闯，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出口匝道是大型纸箱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41.6公里刚过林口 A 交流道，发现有电线散落在中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

国道3号南下 117.6 公里，靠近西滨路段周边，中线车道很多块的轮胎皮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好帮我们放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另外补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回堵，还有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自由路出口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下午的3:43，这首歌曲听到小乐吴思贤的歌声 Hear Your Broken Heart。

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另外，国道5号往北桃城到平林水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回堵拥塞，平均车速是低于60公里。国道2号往东从大竹开始到了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车流回堵情形时速大约都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行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哦，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50，这首歌曲听到孙盛希的歌声《自然凋谢》。

这首歌曲《自然凋谢》来自孙盛希的歌声，下午的3:54。首道台十五线南下0到1公里之间的官渡大桥，要往巴黎方向。说是在桥中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转达北分局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41.6公里，是过了林口 A 中内线车道电线散落情形。还有国一南下134.7公里的苗栗交流道这边是轮胎皮站落在外线车道。国三甲东向0到5.6公里的台北端到深坑端之前，原本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振兴的歌声，抒情考古学。微笑多一点，到明天同一时间同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134.7公里过了苗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0到1公里关渡大桥往八里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29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1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134.7公里苗栗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41.6公里过了林口一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有电线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69.7公里的丰原路段的路肩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国道三号在南下117.6公里西滨交流道路段这边好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为了要请他来，我还特别去翻了一下他的上一张专辑，是在2020年发行。这家伙6年没有来景广了。不过呢，他的声音常常在景广出现，因为他帮我们唱了很多很好听的台呼，所以待会播他的歌，你就说对，这个就是景广台呼，不是他的歌。他的声音大家非常的熟悉，终于等到最新的单曲要来跟大家见见面，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林心怡。 Hello， 你好。
1: 视频姐好，所有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我最喜欢的时段了。
0: 真的吗？
1: 因为这是我平常就是开车的时候最常听到您的声音。
0: 是。那你一定在景广常常听到你的台呼，对不对？
1: 常常听到啊，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0: 对啊，
1: 六年，我今天终于来到景广哦。Live 跟大家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见面，不是见面，线上的见面。
0: 对啊，来跟大家好好的给一个交代。是不是？
1: 是的，六年的时间中间太忙了，
0: 到底怎么一回事？成绩又那么好，那为什么中间休息这么久？
1: 中间其实声带也有一些些的受伤，然后休息了一下，然后就想说，那我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去做不同的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也就是有去戏剧的客串啊，电影的客串，其实大家都还是会看到我舞台剧啊，然后我自己也上了一些戏剧课。那辗转中间，因为为了要准备演唱会，我就拼了命的，就是去健身，健一健呢，就健到健美舞台，健美舞台上面。

0: 都有啦，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哦、比如说歌迷朋友们跟我许愿的啦，
1: 对啊，
0: 希望我成为唱跳歌手啊、嗯、希望我可以唱一首完全不是抒情歌的歌曲，我其实都记在心里面、哦、所以这一次呢 Shining 我就是光它就是一首 EDM 舞曲，
1: 对
0: 非常阳光非常正能量的，但其实是因为我走过了人生自己的低潮、uh-huh. 以及一些我自己克服的困境、uh-huh. 然后也希望说哎、欸，我其实都有把大家的话记在心里面、uh-huh. 我也相信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啊会跟我诉苦说、uh-huh. 哎，他遇到课业的压力，
1: 是是是，
0: 他遇到工作的转换，他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哇，原来我们大家其实都有在那个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嗯、但相信自己，你有选择权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只是你要去愿意去承担这中间的一些痛苦的成长，
1: 哇，
0: 对，
1: 所以六年虽然等的时间有一点久，但是也告诉大家说其实心仪透过很多自己的从低谷慢慢走出来，然后呢一些领悟跟开始，包括声带准备好，身段准备好，体能准备好
0: 对身材也准备好
1: 所以等了六年才有这首真的是焕然一新不一样感觉的，
0: 心态也准备好，
1: 真的呀，
0: 对，所以希望这首歌真的可以给大家，在所有就是喜欢、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在下班上下班时间的时候能够有很多很多温暖的能量。
1: 所以这首歌曲尝试自己作词作曲也是因为整个心态想好了，我已经知道我要散发出什么样的感觉吗？
0: 是，这是我第一次，其实就是在这之前我自己也有尝试创作、嗯、但我都觉得哇我写的东西好幼稚哦，我不敢拿出来太丢脸了，然后我就一直很没有自信，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跟也真的很谢谢制作人大力老师、嗯、他就是邀请我一起跟他共同的创作、嗯、然后把我一些比如说我里面就有提到说伤痕成就了我新的模样、嗯、这些所谓自己心里面的真的心底的声音很真实的呈现在这首歌里面，也是我第一次把自己有一起共同创作的想法理念、嗯嗯嗯嗯、一起真的是呈现给大家看，也增添了我一点点的自信跟勇气
1: 所以你这个歌曲的曲风一出来你是觉得给自己挑战，还是你跟大力老师讲好我就是要快歌？
0: 算是给自己一个突破性的成长，
1: 真的，
0: 因为那个感觉就是像我今年其实我除了一直在酝酿说、欸、歌曲的曲风要怎么样之外呢，嗯嗯嗯嗯，我中间二月四月五月我都跑去比赛，我在、
1: 啊、
0: 不只是在台湾我还去日本去美国去韩国，然后这中间其实你拎着两个行李箱到处跑、嗯、你会觉得哇好像这个时候很孤单，没有人可以理解我当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这个心情，然后非常的疲惫、因为你每移动到一个城市你还要担心你很多各种状况或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我很担心我水肿啊，上台又不能水肿、哦、然后又一方面又担心大家会不会忘记我、嗯、你知道那个忘记了，
1: 在这方面
0: 途说
1: 得到了一个很棒的成就，可是就会说他会忘记其实我是一个歌手，
0: 对，
1: 是不是
0: 我其实这个当中我的心跳一直在真的无时无刻都是在一个很紧张跟焦虑不安的状态、哦、然后这中间我也都是问我经纪人说我不晓得我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嗯、但是我的心底的声音是告诉我这是一个自我的突破，我不要因此而放弃、嗯、
1: 对，
0: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让我就是在这中间啊焦虑了很久，但又同时间我其实一直在突破自我一直在成长，我又感到很开心，你知道这个心情很矛盾吗？
1: 我知道，就是
0: 对，但上了台我又看到我成长的样子看到我变好的样子的时候、嗯、我也知道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1: 哦、
0: 然后一回来我就跟经纪人说赶快我们进录音室，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录这首歌，而且这首歌要充满温暖的力量
1: 我知道，所以就是在个人的这个不断的突破的同时，他觉得在歌声跟这个作品上面我们也要有所突破，
0: 对，他是有
1: 突破过去的舒适圈，
0: 是，
1: 对对，
0: 所以他其实是痛苦的，他其实是不好受的、嗯、但是我想要把这个心情可以用音乐表达出来、嗯、对，不想要让大家只看到说哦啊，我好像就是很乐观。

0: 的人，或者是、我好像都没有害怕，没有恐惧。No， 我超害怕的，但是
1: 焦虑，
0: 害怕没有关系，
1: 对，
0: 害怕不丢脸，
1: 是
0: 他，对，就是面对他，这样，就是这首歌是这样子而来的。
1: 真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真正经历过的人，在演唱出来的时候，就更能够打中人的内心，对不对？
0: 不要害怕被看到。
1: 是的，尤其是在这个下班时间，你的身心灵已经被糟蹋了很久的人，
0: 真的没有关系。
1: 这首歌，我相信可以给你很多的正能量，
0: 希望是要的。
1: 好。先来听听这首歌，你仔细听你就知道说心仪在里面真的藏了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东西。歌曲名称叫做
0: Shining， 我就是光。

0: 国道四号目前在往清水方向丰原隧道这边的车流恢复正常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苗栗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林口一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电线掉落在这里。下班有事吗？想除了视频之外，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单曲 Shining 我就是光的林心怡，暌违六年，他刚刚说他的声带之前有稍微有一点点影响，但是现在 OK 了。为什么会知道他 OK？听这首歌就知道，我的老天爷啊，这个高音，而且还不断的在升 key 又升 key， 是大力老师没有放过你，还是你觉得说我应该可以？
1: 我们两个都对自己蛮有，他对我也很有信心，
0: 真的。
1: 对，因为其实当时候收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我也是很紧张，说，我是否能够驾驭？但你知道吗，姐她陪伴了我在国外。
0: 国外，所以你在紧张
1: 的那个日子，
0: 在紧张那个焦虑的时候，就自己飙高音就好一点了。
1: 是是是，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的，就是要自己独自在国外比赛，经历过比赛的这个时间。你看那个我们这次这个单曲的这个封面呢，
0: 超美的。
1: 因为看到后面，它其实大家看不到它其实后面是黑暗的，有没有？就是一片黑，
0: 然后迎向一片光这样子的感觉，
1: 迎向一片光，其实是我字体发光啊。没有，
0: 我就是 shining，
1: 我愿意在黑暗中继续独自前进。我当时候的心情真的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唱 demo 的时候啊，其实这个 demo 就陪着我那两三个月的时间，我独自在面对比赛这件事情。
0: 讲到比赛，我就要来好好的聊一下。人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参加健美比赛？
1: 真的好辛苦。
0: 我觉得健美比赛，因为我们是外行人，我们不懂，我们想问你，是不是无时无刻都要斤斤计较你吃了多少东西，喝了多少水，是不是？
1: 这个是真的。
0: 然后无时无刻都要把这个肌肉训练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
1: 这个也是真的。
0: 所以你要比赛之前就不断的训练跟节制你的饮食，
1: 所以表示我其实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我一开始

0: 在健身这个领域，其实是不要说健美，就说健身好了。
1: 当初是为了让自己的肌肉或者是上舞台更有力量。
0: 当初是因为我驼背很严重，
1: 就只是因为驼背，
0: 我驼背真的很严重。然后那时候呢，我刚好也有一场自己的在 TICC 的个人的演
1: 唱
0: 会，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所有的歌手一定会在那之前，就是会密集的所谓的
1: 训练。
0: 体耐力的训练、
1: 耐力训练，
0: 对，体耐力训练、我也是，我很焦虑、我很担心，哇，我已经
1: 撑不到两个小时啊，
0: 三十多岁了，我，然后我就每天就是去搜寻，哇，刘德华，哇，为了演唱会做，
1: 他
0: 都做得到，哇，妹姐、阿妹，他也可以做得到，哇，为什么我那我一定行、我一定要，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尊重一位你很喜欢的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超越
1: 他
0: 们，
1: 跟他致敬就
0: 对了，要跟他们致敬。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一定做得到。然后那时候其实除了音乐上的准备、演唱会上的准备啊，有好多歌想要唱给大家听之外。还有就是你可能会换一些服装造型在
1: 台，那当
0: 然，对，所以就是我也希望好看，但是我当时候驼背很严重，我其实很没有自信。可是你知道，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在台上任何的表现、
1: 因为你没有办法放松的当下，声音也没有办法很完美的
0: 呈现，你就很在意啊，哇、我驼背了，大家会不会看我没精神、因为如果连我身边的跟我一起工作的啊经纪人啊，他们就看到说，哎，心仪你要不要抬头挺胸一点，因为其实这是你个人演唱会、这是你最好展现自己的时候，你只要在意一点点小细节，你就会影响你真正在台上的表现。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说，哎，我不只是要增加我的肌耐力、我还要增加我的自信，
1: 就是把体型调好就对了，
0: 是是，就真的是把真的是要把自己完全从头打掉、重练的那个感觉。
1: 可是我懂我懂，就是把它哇 fit 然后很 keep 的很好，然后站起来那个身形多棒，
0: 对，
1: 演唱会结束就结束了，谁要去参加世界比赛这是什么关联？
0: 我跟你说，那就是被推坑的
1: 哦，所以是教练的错
0: 对那时候教练刚好也是我朋友啦、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真的觉得人真的是不能积不得积不得，他就跟我讲说，哎，如果他跟你讲说，哎，你演唱会结束之后大概有三个月之后还会有一场健美比赛，我跟他说，啊，三个月那么久，算了算了，没有，他跟我说演唱会比赛之后两个礼拜内就会有一场健美比赛，所以其实你看你是在最好的状态，你那个时候就上台就下来就没有关系，就去玩一玩这样、
1: 他就说玩一玩试试看嘛，
0: 然后我想说，哇，两个礼拜我只要隐控两个礼拜就好了，我只要在，
1: 你怎么这么好骗？
0: 我真好骗。我跟你讲，你就是觉得说啊，我只要你看隐控三个月跟隐控两个礼拜，你要选哪一个？
1: 对嘛？我们三个月都撑过，两个礼拜算什么、
0: 你就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前面都已经练了三个月了，然后想说哦，就两个礼拜而已，我只要在隐控两个礼拜啊，就过了啦，没有关系，我就去吧。然后我就真的就真的上台了这样子、
1: 然后那一次就得到了很棒的成绩嘛，
0: 那一次第一次是得到第六名，哇，有给了我一点信心
1: 鼓励这样子，
0: 对，之后就是想说哦，给自己又再放了个假，两三个月之后就觉得哦，身材可能又恢复到一点点、就是多一点脂肪的时候，你就想说哇，不行不行，我要再定一个目标，
1: 懂了，两个礼拜就可以第六名了，我现在撑一下搞不好可以第四名第三名这样，
0: 对，我突然间就觉得说哇，我好想知道我在这个领域
1: 可以，
0: 我可以走到多远、然后我就去，我就还为了这个，我找公司，就是开会啊，我就说，哎、我很想给自己。其实，在那之前，我先问我教练、我就说我如果真的想要得到一个在我心目中最好的目标，好，第一名好了，那么我可能至少我需要锻炼多久的时间，
1: 是，
0: 然后他就说你真的要成长，认真的成长的话，那就是至少一年的时间。
1: 唱片公司允许你这样吗？
0: 好像是不允许。但是他们就很担心说会影响我在舞台上的表现、我说好，我一定要让这两件事可以同时进行，就是我在增肌减脂然后隐控的时间我还可以上台唱歌表演，我如果做到了你就让我做这一年，我这一年我如果没有拿到我想要的成绩我果断放弃，
1: 我就不玩了，
0: 然后他们就说好，欸，
1: 天哪，
0: 对，
1: 林欣，你到底要把自己逼到什么地步啊？
0: 我就真的下定决心做了这件事情，就一年的时间看自己可以走到多上面。
1: 就真的让你拿到了世界冠军，
0: 拿到了全总冠军。

0: 全场总冠军，就那一场比赛的全场总冠军第一名。
1: 你看，
0: 你看，就是很紧绷，但也要懂得放松。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最放松的时间是我平常开车的时间。
1: 我来听一首我觉得他最放松的歌曲，
0: 最放松的
1: 这首歌曲叫做
0: 《享受风》。

0: 国道一号目前在大华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烟雾弥漫的，我的天哪，发生什么事了？你小心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头屋路段内线车道有冷气掉落在这里。好啦，刚刚信宜跟大家讲了，哇，这么为期一年多的健身的训练哦，跟这个健身的比赛，虽然现在陆陆续续的还在进行，但是对于歌堂界的朋友，他依旧会交出成绩，让你觉得说我还是有在唱歌的，对不对？
1: 一定要，一定要，而且接下来我会越来越多的音乐作品跟大家见面。
0: 太好了。
1: Shining 我就是光，就是我创作的起头，
0: 真的，
1: 然后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更多不同的尝试。
0: 可是光讲他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丢出了一个彩蛋，你有仔细听吗？歌迷朋友希望我可以多多尝试快歌以及唱跳曲风，
1: 因为他们对于我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唱跳真的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永生难忘，然后他们就说哎、欸，你为什么没有走唱跳、你为什么不要当唱跳歌手？我心想说哇，我比得过 那些就是年轻人吗？
0: 没有，只要、就像那个谁 Jolene、不是 Aline 讲的，只要有心谁都可以当唱跳歌手，对不对？
1: 谁都可以当 Jolene，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说 Jolene 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就是哦，真的，你只要有心，你愿意做，你看我从唱歌跳到健美，
0: 对吗？
1: 其实我不知不觉到现在已经健身满两年了。我从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小白，什么都不会，然后拿个体重就被教练笑，因为真的太轻了。到现在。现在我都没有放弃过，
0: 我好怕心颖说我不放弃、他下次会丢出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就是自己觉得说我只要用力努力我一定会成功，是不是？
1: 努力，对对对对，我一定要我想要站上更高的舞台。
0: 所以 Shining 会跳舞吗？
1: Shining 应该
0: 有计划，
1: 有计划。我想跟大家玩一个，既然大家许的愿
0: 是，
1: 那么就要我们一起来，我觉得就干脆发起一个舞蹈挑战好了。
0: 真的、
1: 哦、对对对，
0: 我跟你讲，首先他的 MV 非常的保密，到现在还没有露出，可是丢出了一堆彩蛋让人家心痒痒的，他就说我请了很多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完成。
1: 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一个人独自面对不同领域的挑战的时候，但是我的因为我的身边的圈内的朋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优项，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开始在运动、都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但是他们都还是会讯息，我们都还是会讯息为彼此加油打气、
0: 就是、都是彼此的光，
1: 明明就离很远，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不知不觉你看我朋友黄木眼小猪从五公里十公里半马他已经完成了不知道三场还是四场的全马、
0: 好可怕、
1: 然后我也不知不觉完成了好几场的职业赛。
0: 所以这些彩蛋们 MV 有没有一个可以露出的时间表？
1: 快要跟大家见面，但在那之前没有，但在那之前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的 Instagram 跟脸书，因为我要先发起舞蹈挑战。既然是大家许的愿，那就我们一起来完成好不好？
0: 我懂了，就是会有一个舞蹈，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跳跳看，
1: 别想逃跑
0: 可是你要先跳一段给大家看。
1: 我一定会跳给大家看。
0: 好奇怪、
1: 对，我说到做到。然后
0: 所以你要先完成你的舞蹈挑战才有机会可以看到他这个长了很久的 MV。
1: 对，然后我怕我做不到，所以我就先跟西小瓜讲了因为他是一个绝对会逼我做到的人
0: 西小瓜很严格耶、
1: 西小瓜，因为我就先跟他讲说那你要教我吗？他就说好啊，那可是我如果教下去你就一定给要给我跳这样子。我就说哦好啊，既然是这样子我就一定会做到。
0: 什么时候会有舞蹈挑战出来？
1: 快要了，应该有可能就在
0: 每一个东西都跟我讲
1: 快要了，快要了，
0: 没有跟你讲详细的时间，
1: 跟下班快来了一样
0: 所以你就要随时
1: 下班不知道做什么。我已经为大家对我已经为大家谋策好了，
0: 随时要锁

0: 定他的 IG 脸书 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对、哦、
0: 怎么找到你？
1: 怎么找到我？请打林心怡
0: 就找得到了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我的名字非常好找哎、
0: 欸啊，
1: 林，然后那个心啊，但当然会有时候会找错，会找、嗯、会打成林蕊怡哦。
0: 我们
1: 只有我一颗
0: 心，
1: 我一颗心不是三颗心，
0: 林心怡，
1: 林心怡的、哦、
0: 然后那个人字旁的怡，
1: 人字旁的怡，对，
0: 就能够好好把握他随时要发动的五道挑战，
1: 对，
0: 然后随时要可能会随时露出的 MV
1: 是。很快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
0: Shining 只是一个起头，接下来他有音乐的规划，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想要敲完他迷你专辑、完整专辑或者演唱会的朋友， IG 脸书他会看，是是，
1: 一定会看，我也会回复、哦、
0: 然后敲完敲用力一点，他就会乖一点，赶快出作品，不要一直去比赛了，是不是？
1: 没有，我比赛也要，然后新的音乐作品也要。
0: 我们拭目以待，
1: 对，我们就一起。对对对。
0: 好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怡来这边玩，谢谢你、哦，
1: 谢谢视频姐，
0: 谢
1: 谢景广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0: 拜拜
1: 拜拜。
0: 来音乐声中，我们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交通部公布了今年一到七月的交通事故统计，整体三十日的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人，但是高龄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三十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计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来降低戒心，高雄有一名女子差点损失了200万元，所幸行员还有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的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钱去用骗去啦，
6: 我知啦，无啦，
5: 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4: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

0: 经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的陵墓，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一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陵墓的善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陈姓犯嫌查缉到案。
3: 这舞蹈车
4: 办事好，
3: 子弹有五颗到手，
4: 没有没有子弹，那个太
3: 极二三四五颗。
2: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5: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五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2: 海巡署将数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还是一样，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白天各地高温在32至35度，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等内陆地区，明天还是要持续留意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午后来说，只有在各地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明天来说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年度大潮的影响之下，新北至彰化海的沿海低洼地区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在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它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来说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

让工作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还有我要提醒你，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原本在东向说大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路段这边，在往北的方向说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二隧道这里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相隔50公尺，又三部自用车都在埔顶二隧道都占用内线，小心耶，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

温岚的歌声，眼泪知道。国道三号北上哦，埔顶二隧道哦，才刚讲完这个连续两起的事故，结果说排除了，但是北上回堵将近有一公里，就从往北的方向。

让我来看看大溪路段开始就车多，主要都是因为受到先前在埔顶二隧道连续的两起事故，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消化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236.3 到 232.5 公里的湖尾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 5.4 公里，过了大华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是烟雾弥漫的。这个状况到底是有人在烧东西还是怎么样，你小心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28.7 公里头屋路段，内线车道冷气掉落在这边。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于动力火车跟告人所带来的歌曲《我不该哭》。在台六十二线万瑞快速道路西向 7.1 公里的自强隧道内传出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国道一号在南下头屋路段内线车道，这个冷气不晓是不是还在这里呢？准备来到5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回来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128.7公里过苗栗内线车道掉落的冷气已经排除。南下295到296公里之间，麻豆站备跑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340.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避车弯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稍早在南下356.2公里关庙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7.1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

0: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1: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哇，那不就惨了吗？
1: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0: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4: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的？保费无变？
4: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
4: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3: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1: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来自于曾伟仲的歌声，我告诉你你记。时间来到了5:1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61线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在台62线是万瑞快速道路的西向7.1公里自强隧道之前内线车道传出有事故，台74线在西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一路车多拥挤，国道1号在北上353的冈山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国道1号在南下340.3公里过了鹿竹路段的 B 车弯呢、先前说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倒是原本在国道3号的碧潭，不对，国道3号的埔顶隧道这边，事故现场确定都排除，但是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然后呢，在国道1号南下5.4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一度说烟雾弥漫，但是后续北区交通回报说没有影响到行车，倒也还好啊，你不要好奇观望哦。国道10号在西向2.7接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自用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了。0800-000-123，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我跟你们说，如果现在电话突然响了，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爸爸妈妈那一代，可能会喂你好。如果你是千禧世代，可能会先看一下是谁打来的呢。如果你是 Z 世代，可能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哎呦，为什么不传讯息就好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同样是一支电话，不同的世代竟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使用说明书吗？最近网络上很常看到这样子的留言，这就是 Z 世代的人吗？这是千禧世代才懂的啦。我觉得 X 世代看到这个可能会哭哦。到底什么是 Z 世代，什么又是千禧世代呢？今天这一集啊，就要来一趟世代时光机，看看不同的世代到底是怎么一路走到今天的。我们先从婴儿潮世代开始。婴儿潮世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美国出生率大幅上升所形成的一个世代。一般呢，常见的划分是1946到1964年出生的人。这一代成长于战后社会快速发展、百废待兴的年代。在世代研究里，他们常被描述为重视工作、责任、团队与稳定。如果要用一

0: 句很生活化的语言来形容，可能就是东西坏了，不要丢啊，修一修就好。衣服破了，补一补。电器坏了，找人修。东西能用呢，就不要浪费。他们成长的年代本来就习惯了，东西要珍惜，事情要做完，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再来呢，就是 X 世代。为什么叫 X 呢？这个名称啊，其实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X 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未知数，也很符合这一代在当时社会中被认为比较难以定义、比较独立的一种形象。一般来说，常见的定义是1965年到1980年出生。这一代的人很有意思，他们小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数位科技，但长大以后却一路亲眼见证并经历了电脑、网络、手机的快速发展。所以如果说上一代是东西坏了修一修， X 世代呢，可能就是没关系，我自己来，电脑不会用研究一下咯，网络坏了自己重开机，家里东西要组装说明书去帮我拿来。这群人啊，夹在传统与数位转接点的一代，常被认为呢最重视独立、自力更生与弹性。他们也是第一批真正感受到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人。接下来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千禧世代啦，有时候大家也会称他们为 Y 世代。之所以叫千禧，是因为这一代的人在成长或迈入成年时，刚好跨越了西元2000年这个千禧之年。一般将千禧世代定义为1981到1996年出生的人。这一代的朋友非常特别，因为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小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人了，但却也是第一批长大后离不开智慧型手机的人。他们经历过录音带、CD、MP3、MSN、无名小站、部落格，一路走到 Facebook、Instagram。学者对千禧世代早期的研究呢，就曾形容他们是第一批始终连线 always on 的一代。科技呢，手机与社群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千禧世代很像一座桥，一只脚踩在类比时代，另一只脚已经踏进数位的世界了。我们要来到最近网络上最常出现的 Z 世代，顺着 X、Y 世代，接下来的当然就是 Z 世代啦，指的呢则是1997年之后出生的一代。在 Pew Research Center 把1997年起出生者视为 Z 世代，不过呢也有其他研究机构的年份会略有不同。 Z 世代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是真正的数位原生代，智慧型手机、 Wi-Fi、 社群媒体对他们来说不是新科技哦，而是这本来就有啊。对这一代而言，手机网络、随选影音等科技环境是成长背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后来才学会适应的东西。所以当你问 Z 世代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他可能不是问哪一台电视播，而是串流平台有吗？你跟他说我打电话跟你讲，他可能会说哈，为什么不传讯息就好啊。但有趣的是呢，Z 世代也不能只用滑手机三个字来形容哦。有一些研究显示，他们其实非常重视个人价值、社会议题与工作意义，也对环境永续、社会多元等议题有极高的关注。数位原生只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最后要来到已经慢慢长大的 Alpha 世代了。为什么叫 Alpha 呢？因为 XYZ 这套拉丁字母用到 Z 之后，研究者选择改用希腊字母从 Alpha 开始，象征这是一个全新的世代，而不是重新从 A 开始。一般常见的研究定义是2010年到2024年出生的人。这一代就更特别啦，因为他们不是学会使用科技，而是从出生开始科技与 AI 就在身边。平板、 YouTube、语音助理，现在甚至还有生成式 AI。 学者将 Alpha 世代描述为第一个完整出生于21世纪的世代，从小就处在高度数位、全球连结的环境中。未来可能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当小朋友写作业说
1: 那我问 AI 好了，
0: 但这也代表我们现在的大人可能正在一起面对一个新的课题。当 AI 什么都可以回答，我们到底还能教小孩子什么呢？讲到这里啊，你们可能会发

0: 现一件事情，婴儿潮世代有自己的时代背景， X 世代呢有自己的成长记忆，千禧世代历经了数位转型， Z 世代在手机与社群里长大， Alpha 世代呢则可能从小就跟 AI 一起长大。当然这些其实也只是世代研究中的大致轮廓而已，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是符合，毕竟同一个世代里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人。而所谓的世代特质，很多时候反映的其实是我们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长大。其实每一代都有自己走过的路，也有自己面对的世界，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珍贵之处。希望这一集大家都会有一点点感同身受。我是艾琳娜，期待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报道
2: 哟
1: ，Alpha 世代报道
2: 呀。
1: 下一位 Beta 世代报道。
3: 谢谢艾丽娜所带来的。哎，我跟你说，对啊，不过这讲起来哦，真的，不论你是哪一个世代，都有属于你无可取代的回忆以及生活历练，你说是吗？好，国道五号这边北上宜兰路段这边的中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满地，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路段过后，内线车道大货车、机用车发生事故了。 SHE 所带来的歌曲《无可取代》。

0: 台 news 十二线万瑞快速道路在西向7.1公里，说自强隧道原本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40.3公里，过了鹿竹路段的 B 车弯故障车停放，先前说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倒是接货状况排除。还有在国道四号西向23到18公里哦，丰原路段这边的施工现在也接货状况撤除。国道五号在北上宜兰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很多汽车零件掉落满地。国道一号在北上9公里，过了汐止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道十号西向14.2公里接近燕巢交流道的路肩，小狗不小心跑上来了。在一线在高南公路路桥下来要往8德2路的方向，出现了排排队的车流。国道十号的西向2.7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曾经传出有自用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现在倒是接货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中台湾新闻。
1: Writing something cute but also corny. Words can describe all my feelings correctly. Cause I scared my guy.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两名女童及一名男子，法院依三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黄君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两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三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3: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3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2: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欠缺自觉反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暴动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歇业。请听报道。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2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4: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观光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1: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订行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一名邱姓男子赶搭高铁途中不慎擦撞路旁停车格内的车辆，因担心错过车班没有停留处理便离开，第三警分局依法举发并吊扣驾照1个月。陈云涵报道。
5: 第三警分局交通分队获报，南区建国北路发生交通事故，39岁杨姓女子当时人在车内，车辆停在停车格且仍发动中，左侧车身突然遭自小客车擦撞，对方随即离开，造成她的左后视镜断裂。杨姓女子记下车号报警，但因情急记错车号，警方透过行车记录器影像锁定肇事车辆，通知64岁邱姓男子到案。

0: 案。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邱姓男子坦承当时因车距没抓好，所以不慎擦撞到路旁车辆，但因赶着搭高铁，担心错过车班，才会直接离开现场。男子事后也对未留至现场处理事故表示歉意，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之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后续赔偿事宜。
0: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并拨打110报警处理，切勿因车损轻微或赶时间就擅自离开。依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者，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另吊扣驾驶执照1个月到3个月。民众切勿因一时急迫付出更高代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2: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0: 这样哦，
2: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来自于宇宙人的歌声，不曾宁静的夜。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从南桃园到大竹路段车多，台61线南下148公里的清水路段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边，哦不对，是内侧跟外线车道之边有一块角铁掉落在这里。然后国道5号北上哦，在宜兰路段之前大概 39.6 公里的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满地。国道1号在北上圆山交流道的入口处，从松江路刚上来没有多远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台74线东向雾峰到大里，不对，是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东向潭子到潭子的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2甲线的圳头到大园路段这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0: 和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先提醒您，机场支线在西向六公里大竹路段之前外线车道呢，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这边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后方车多。好了，事事都平安呢。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曾小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及全国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国道公路局第八警察大队，今天很高兴在空中借由收音机跟全国听众分享一些国道常见的状况，以及行用人上国道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发生。
0: 好，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这一个状况是说相关的超车规定，是不是？
2: 是的，因为我们一般民众上国道可能会像我听一些女性的驾驶他们都喜欢开在内侧。
3: 哎呦，
2: 可是我们内侧道是超车道，你要对你不可以太慢。我问他为什么你都开内侧，因为中线跟外侧有大型车啊，我怕危险啊。对，可是内侧道因为是超车道如果你要开内侧的话，基本上你要维持在速度的最高速限，比如说我们二高是110嘛，就要维持110。你不可以低下来。你好，比如说你速度低下了100以下，比如说97 98 96，可能就是属于我们所谓的慢速车。我们会开红灯所以我们会在特定路段，比如说跨越桥上面架设一些仪器去看内侧道有没有一些龟速车在慢速行驶。因为也有一些民众在建议说原本上内侧就是超车道嘛，是有些小车就是专用的。对，他有反应，所以我们对全国的民众是一致的，有人反应我们还是会做不会因为偏袒任何人。对所以你开太快就超速了太慢就是慢速车所以是建议你内侧道已经有超越车辆之后中线车道没有车的话，你就变化到中线车道最好，不要再持续的行驶内侧车道，会比较安全的。
0: 是。所以意思就是要提醒大家，内侧车道是所谓的超车车道，其实是不建议，是也不可以被这样占用的。

0: 的嘛，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依照高管规则第九条规定哈、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不得有下列的行为，比如说跨车道啊，你从上车道就从加速车道一下子变换到那个车道，你应该是注意后方来车，慢慢由加速车道变到外侧车道，再从外侧车道变换到中线车道，如果中线车道很多车的话，因为你要赶时间嘛，你就利用内侧去超车，再驶回中线车道，这个才是原来的车道的行驶的意义。所以你跨越车道，连续三个车道也是算违规哦。还有我们的高速公路目前有一项违规哈，就是倒车，很多民众会说，对，就倒车，为什么他会倒车？他可能比如说他下林口交流道或者下哪一个交流道，他超过了，他可能在接电话或者他在做其他事情，超过一点点，可是他说如果在下一个交流道，可能还会浪费大概20到30分钟，所以有一些民众会停在路肩，然后打倒车档，然后他们倒车，对，
0: 在高速公路上面倒车，
1: 对。以前我们常见到这种状况，可是有些人的技术，因为每个人技术不一样嘛，有些人会不小心倒到外侧车道，然后到对，就有甚至我们有处理到这种事故，甚至造成死亡的哦。
0: 哎呦，
1: 对，因为你慢慢倒嘛，因为每个人技术不一样嘛，你应该是倒在，你应该是行驶在路肩，
0: 对，
1: 结果你的车子就偏移到外侧。然后外侧车道他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想说你在路肩是慢慢倒，是可能速度只有20或者25哦，可是你知道车道上的车子因为是高速公路哦，都是有的都是在110或100哦，所以你看这样撞到当然会造成受伤了。然后还有之前我们有建议就是路肩，除了开放那个上下班时间有开放车道哈，不然是禁止你走路肩。其实一般民众不晓得路肩哈，路肩的车道，因为我们一般在车上排除事故的话，排除掉落物的话，他会把东西扫到路肩嘛，所以路肩的车道是比较多钉子的哦，或者比较多，对，那个就是怕捡不干净，因为路肩我们会一直扫，从车道内侧、中线、外侧。找东西找到外侧路肩嘛，可是怕有些东西会残留在外侧路肩，
0: 对
1: 啊，基本上高工局他们也是会派清扫车定期清扫，可是就怕他还没清扫的时候你就已经吃到轮胎了，
0: 哎呦，
1: 所以路肩是尽量就是比较使用，除非他有开放哦，上下班时间会塞车开放啊来使用，
0: 可是有些开放路肩也有条件的，对不对？
1: 对，它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的高速公路的车道原本是3.75嘛，
0: 对
1: 啊，因为它我们以前从我毕业的时候是80几年，然后现在清民国110几年，有部分的两个车道已经变成三个车道了，可是我们道路要拓宽，可能有些条件它没有办法那么大，比如说以前就是3.75，3.75，3.75，它可能它的宽度要更宽，可是有时候它在取缔的那个建设上可能没那么多，所以我们有些道路的车道宽是3.5的，或者3.6，对，可是路肩呢更窄，路肩是3公尺而已，所以不建议你在路肩开太快，所以我们路肩是，如果你可以让你开放让你行驶的话，你的最高速限是60。
0: 只有60，
1: 你不可以把路肩当作是一般的快速道路这样开，我开100了，110了，我要赶快上班，我要赶快抵达目的地，而且你在使用路肩的话，就是你要下前面的交流道了
0: 哦，
1: 不是哦，比如说现在塞车了，我是假设啦，我在塞车，然后我前面塞住了，路肩有开放哦，好，我就开，然后到了终点站你要出口，你不出口你要驶向那个外侧车道进来，因为你不想下去嘛，因为你是要用路肩去超车嘛，对，那你就违规了
0: 哦。
1: 所以有一些违规要跟民众讲，你在减速车道啦，还有加速车道啦，你那个车道不是让你超车去超越你前车的，
0: 是
1: 那个车道是像让你下交流道，比如说减速车道就是要出我交流道下去嘛，
0: 对
1: 啊，加速车道你就是进入交流道要加速嘛，你从 你从六

0: 60、70、80、哦、到后方没有来车的时候，要切到外侧道嘛。这两个车道不是让你超车的。你要超车只有一个方法，内侧车道。对，
1: 所以他说他仅供什么使用，就是只能这样使用，你不能说哎呦我好像看到他没有车我就先绕过去再绕回来，这样就算占用违规行驶路肩，是不是？
0: 好，这是违规超车啦。
1: 违规超车。
0: 对，
1: 所以也要提醒。
0: 然后我现在嘿，有一个重点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 是所谓的二次事故。
1: 哦，好。
0: 我们上个月在9号上午4:25国道一号，就是三一路段，有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二次追撞事故。它原本是一件 A3 事故，就是一部在运机场接送的厢型车要载人家去机场嘛。
1: 对，
0: 他看好他撞到前面一个特斯拉。然后两个追撞之后，车子是可以移动的哦。然后两个驾驶人就下车理论。在理论的过程之中，后方的来车，因为他们停在内侧车道在理论，所以后方的一台 Volvo 的，那个驾驶人可能没有很用力的看前方的车是停下来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内侧就是车子，我前方车子已经在行驶嘛，怎么可能停下来嘞？好，停下来有两个状况，可能施工的车辆嘛，他们在施工，后面有防撞车或者交通事故，就这两个理由而已。对。这件刚好是交通事故，而当初这件事故是不会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的。结果呢，他们两个就下车理论，后方的摩托撞上来就造成死伤很严重。这样事故造成了三人死亡、三人受伤，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啦。所以我们一般再提醒一下那个用路人哈，如果你不小心跟其他的车子发生追撞，而你的车子是可以行驶的，因为你的交通事故是事实的，你就不用担心，就跟前方那台车叭叭一下，赶快看外侧中线跟外侧没有车，你就赶快移到路肩。我是说可以行驶的哦。如果你车子已经撞到水箱破掉了啦，已经不能再行驶了，下一行动到摩托赛啊，你就看状况，如果后方你就下车了，不要在车上了，看后方状况，如果车流允许状况之下你就在后方摆个故障标志。我是说允许之下不允许你不要去摆反而造成危险。对。然后至少你要将你的车子的故障警示灯给它打亮。提醒后方来车说我们这边有状况了你不要再过来了对你过来可能就会造成二次事故对。然后你人安全之后你人已经安全啊。比如说你那时候因为外侧很多车嘛，你不可能从内侧跑到外侧嘛。
1: 对。
0: 比如说你中线外侧都很多车，你就遗留在中央分隔带里面的护栏里面。然后等我们车子都抵达，比如说我们会警方会到达啦，还有高工局的防撞车到达。你再移动你的人的安全，就移到外侧路肩这样子。一般我们抵达现场还是你不用担心你的理赔问题啦，我们要依照你的车损啊，甚至现在车子90%以上其实车上都有行车记录器啦，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事故会因为移动车子而造成没办法理赔啦。
1: 对，
0: 要是交通事故是事实的话，你不是在平面道路发生的，
1: 对，
0: 你到高速公路来报案的，你是在高速公路发生的，你不用担心保险公司不会赔，除非你这个事故是假的，你是真的你就不用担心。我这跟用路人讲车子那个受损了是可以移动的，高速公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跟平面道路不一样，为了你的安全你一定要移动，如果没办法移动的话，你就赶快摆个安全标志或者亮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你的本身你要在护栏里面，或者外侧护栏外面，可是你要看当时的车的状况去恒定，为了你安全，即使我们都为了你安全啊，我讲到最后都是为了安全，以安全为主，我们再来谈交通事故，怎么排除呢？当然是我们警方到达，拖车到达，防撞车到达，我们再来安全的，安全追，你再来移动车子是会比较安全的，
1: 是
0: 对，要靠我们的力量来帮你移除，而不是两个。先到警察机关做资料的时候做完。

0: 是要你再讲你们两个的哦，我要陪你呀、啊，还是你要陪我？
1: 是是，
0: 还是要报保险公司再讲那些事情？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车道上。最后哈、哦，我要提醒，我要利用几秒钟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哦。一般我们服务区的停车状况，一般民众可能误会了。我们一般服务区是有限四个小时的哦。
1: 对，嗯。
0: 可是我们一般有超过四个小时以上的，经过询问哈、哦，嗯，很像都把服务区当成接驳车，比如说我开一部车，
1: 好，
0: 你也开一部车。
1: 所以长快点哦，我们剩下30秒了。
0: 哦、对，我是要建议说，民众如果
1: 有四个小时的规定啦，对不对？
0: 对，哦、
1: 不然会开单的。嗯，
0: 对你不要放太久，
1: 是
0: 因为你要轮流让其他的用路人可以使用。
1: 嗯，
0: 在高速公路的，比如说有时候连续假期，服务区是客满的，
1: 是给服务区是给要服要使用的人使用的，而不是让你停车用的
0: 啊。下提醒的，
1: 好的。
0: 胡拉巴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
0: 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狗人，
3: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4: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5: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3: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稍早在南下20公里郭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向在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清水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掉落的角铁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

来自于张惠妹阿妹的歌声《偷故事的人》，台七十六线哦，要先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开始到十二点钟为止，在八卦山隧道的双向啊，会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路面作业，到时候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南下38.4公里林口一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路段之边。

先前说外线车道有坑洞哦，到现场的时候说没有看到了。然后国道三号在南向58.7公里的埔顶一隧道之前，说内线车道传出有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反映说。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另外北上的东湖一直到五堵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

0: 十到四十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三十到四十左右。高架的部分从堤顶一直到汐止端也都是相当车流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二十到三十左右。国二的部分因为在东向的六点是有国光号的故障，那目前乘客都已经接驳走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的，因为等待拖吊车处理中。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路段、土城路段沿路都是车流相当大的。北上目前在44公里的中线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警察队正在处理当中。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相当的顺畅。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安定的路段车流还是大一点的。另外在国十西向过仁武道左营段以及东向的左营段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来自于 Aline 的歌声，我能体谅。好，国道十号东向往仁武方向，不对，是过了仁武往燕巢方向，有一部自用车，哎，你没有开车灯哎。好，天色都已经这么暗了，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好吗？台七十四线东向的台中高铁到南屯一，东向西屯一到北屯一，东向崇德到太原路段，还有在台七十四线西向雾峰到大理二，西向西屯三到西屯一路段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8.4 公里林口一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南下莆田一隧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

相信吧，忐忑。来自于戴佩妮的歌声，有何不可？国道三号南下41.9公里土城路段之前呢，说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树林道土城路段，时速低于20，都快要定点不动了。主要就是因为两部车事故影响的关系，造成北上啊44公里树林道土城路段真的很难走，是因为有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机场支线在东向5.8过了大竹路段的外线车道，大客车抛锚停放。虽然说现在上面的乘客已经安全的疏散到了高速公路下方，但是呢，这个抛锚车还需要拖掉处理的关系，回堵到了机场这个路段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8公里。机场端一上来旧车多，是因为前方5.8有大客车抛锚停放的关系，所以往国道三号机场端这边一上来就很难走。可以的话，我们改道了。国道十号在东向仁武往燕巢方向有一部自用车，车灯没有开耶，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国道一号南下38.4公里林口一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倒是原本在北上50.1公里国道一号这边说行人走上来，后续已经排除了，这个路段您倒是可以放心通过。0800-000-123 0800-000-123，出匝道口如果车子很多，请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后续帮忙，路况提供。6:26，接近27分，时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主推立院施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八月近期灯号连九红，追平史上最长红灯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
2: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朱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朱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3: 期待贵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4: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兼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

0: 彭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两周不治。医调发现原来家里有三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1: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0: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通知。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4: 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3: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郭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准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郭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国发会公布八月景气灯号续亮热络红灯，呈现连九红，追平2021年创下的史上最长纪录。本月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七月持平，领先及同时指标双双续升，受惠于 AI 商机大爆发，国内出口及投资动能稳健，股市强劲，经济维持稳健成长。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 3.54 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八成，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三成，来到 3.54 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5: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 7.56 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6: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5: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消基会抽验市售葱蒜及九层塔，山石件样品中有十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八成，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十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两件不合格，

0: 九层塔则有八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陶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1: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陶丝松。
0: 邓维中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2: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0: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一晨的报道。
0: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4: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0: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窃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6: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5: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3: 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行经鬼祟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弃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 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8: 更进一步

0: 男子随身背包内洗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水源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1: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两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原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4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部次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1.9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客运抛锚，造成东向机场端到大园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2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时表示，行政院已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致辞时，首先代表政府及全国家长感谢学校午餐团膳业者的辛劳，并肯定全联会集合14个县市工会共131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每天为约107万名学生送上午餐。总统指出，中小微企业撑起台湾将近八成的就业机会，而餐盒食品业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大山，政府将积极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3: 这个月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以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加码投入1000亿元，就是要用更稳定的预算和资源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白宫。
2: 总统表示，未来业者若要更新节能设备、导入数位管理、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将会是最坚实的后盾，希望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中美洲友邦，在转机后顺利抵达贝里斯。外交部表示，林佳龙此行将会晤政要，并实地了解双边合作成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瓜地马拉，访团历经长途飞行与转机后，终于踏上贝里斯。台湾驻贝里斯大使纪清耀陪同贝里斯外交部次长阿诺德登机迎接。对于这趟出访是否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除了被瓜两国外是否安排顺访其他国家的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指出，积极拓展双边企业商机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完整情形将适时公布。
4: 那除了深化我们跟这两国家

0: 之间的邦谊之外，会进一步的去扩大哈跟两国之间的产业上的合作和经贸上的交流。那至于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
1: 外交部表示，访团这次在被瓜都规划举行经济合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及经贸交流，并透过邀请美台商业协会代表参团及与在地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促成台美友邦企业三方对接，建构民主商业坚实同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4: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3: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采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艺术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假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呈行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呈请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呈请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呈请，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公务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3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的报道。
6: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7: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2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6: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

0: 发布九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四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2: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1: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3: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1: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业者，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停业。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2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5: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4: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从壁虎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壁虎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7: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6: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封闭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一北上的321公里永康交道出口有两台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后方回堵到桃园国际机场。省道台61线南下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建议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的相关施工跟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泰山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到树林的双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圳头跟机场端一路到大竹受到客运影响哦，这里时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台74线中部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往大里二车子多。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

0: 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走来。9月29号星期二晚上的7:12，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来自马念先和9M88。接下来三小时路况请交给我，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天气蛮好的，这几天的天气都蛮好的，有没有把握我们讲说秋天或夏天的尾巴的这些阳光日照呢？曾佩慈跟维里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话不让我再回出现。
1: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曾佩慈汉为李安。路网图国道二号圳头跟机场段一路往大竹的方向后回堵定点哦，时速不到20，因为在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外侧两个车道客运抛锚在这个地方。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拉拉徐佳莹跟阿宝 and Brandy 的切割之后，是 Usher 亚瑟小子跟 Alicia Keys 的合作歌曲 My Boo。 在国道三号北上66公里过龙潭的内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灯。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受到抛锚车影响，车速是定点的，目前这一个抛锚车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过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封闭进行施工。他们是 Sam Smith 还有泰妍。 I'm not the only one。

I'm Not the Only One Sam Smith 跟泰妍的合作版本。好，待会的七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事故，请提早改道。国三北上的102.6公里，过加东的全线车道，有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好，可以提早改道，也可以走内线通行。用这儿的朋友请参考一下喽。Super Junior。I do.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研院国家生

0: 暨研究园区连外道路生技路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台北市南港车站的隧道路段将协助疏通超过2600位的园区人员交通往返，大幅改善周边交通。吴依妮报道。
1: 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除了有中研院生医转移研究中心，还有卫福部食药署、经济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国研院生物模式中心，以及接近50间的创新育成公司进驻。过去由南港车站尖峰时段往返，需绕行约15到20分钟，因此中研院从106年起携手中央部会及地方政府推动生技路、生技隧道工程，如今顺利通车。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2: 现在在那边工作的同仁哦，单单49家新创公司呢，就有2500多位员工哦，他们每次都要绕了好远的路，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找到一个很顺利上班的地方哦，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中央跟地方能够密切合作，我们国内的尖端的生医产业就能够越来越好。”
1: 生技路以隧道穿越钟南山，南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北接南港车站，全长824公尺，可作为四分析南侧救灾及替代道路，兼具日常交通与灾害应变功能。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因为不满女儿疑似偷窃物品，要求女儿悬挂写满挂满了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的看板，当街游行示众，引发社会哗然。由于黄姓男子违反了保护令的内容，目前已经由警方带回侦讯，受害女童由社工紧急处置。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畜生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4: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3: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吸烟伤害脑器官，为了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和国教署邀请北中南的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的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到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尤柔纯报道。
5: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呢，都是有一个满烟的。
6: 张晋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7: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6: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2: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2: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feeling me? Let's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 better have you naked by the end of this song. 7:43:44了，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Justin Timberlake 大假设定了哈 ，Rock Your Body。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这个辅助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段到大园受到先前的事故跟抛锚车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的西行2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以望许慧欣 ，Happy。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许慧欣的 Happy， 还有黄雨涵好搞给各位哦，客语的歌曲叫做 Running。 Running 呢是讲到那个狗狗，他的狗狗叫做起拔，很可爱耶，黑色的狗狗，不过叫做起拔。起拔就是麻薯，客家麻薯的这个概念，那个反差感超可爱的。好啦，路况报给监广，0800-000-123。

旺福我当你空气7:56。好，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还是拥塞不到60公里的。糯米团来听到原地打转，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男子交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的大园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
1: 8:08，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安娜 Anna 客语专辑《Final Girl》当中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今天连线到的律师呢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2: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透过徐慧珍律师的连线要来聊到的内容啊，是本票裁定还有强制执行。好，本票裁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强制执行。好，所以我们先来搞懂一下定义。好，律师，到底什么是本票裁定呢？然后这个我们要去申请吗？那这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吗？
2: 本票裁定呢，就是指说，就是发票人呢，他签发本票。其实我们在文具行其实都可以买得到本票、哦、这个本票其实签发之后，他比如说他的发票的金额，然后发票的日期，然后他达到了他的法定的要件之后，这个票据就会生效，不会说是因为在文具行买的就不会生效啊、哦。所以这个本票裁定呢，是指本票到期之后啊，发票人没有依约来付款，那这时候执票人呢就可以依据票据法第123条，向法院申请一个叫做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的一个处分啊。那我们简单的来说，本票呢本身具备这个票据的权利啊，但是如果发票人他不付款，那执票人呢不能够只凭这一张。

0: 本票，直接就向法院来申请要查封对方的财产。
1: 嗯，
0: 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就是必须要先取得法院的这个本票裁定的一个程序。
1: 嗯，
0: 那取得了这个裁定之后呢，才能进一步的作为强制。

0: 我拿这个本票的东西，就直接跟你说，哎，你直接要把钱给我 ，no no no， 你还是需要经过法院的一个申请认证，然后再从这个申请认证再去做后面的强制执行状等等的一个步骤跟过程。好，所以我们要来做申请动作了，我们要跟哪一个法院来申请？然后我们除了准备本票，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1: 嗯哼。原则上啊，我们应该要向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来申请啊。
0: 嗯，
1: 那依据法律的规定啊，像是非讼事件法，然后跟票据法里面的规定啊，这个本票它其实上面是有一个付款地的。
0: 对。
1: 那如果有这个本票上面有签付款地，它有写地址，比如说发票人他有写付款地的地址。
0: 嗯。
1: 这时候，比如说他是在他家里住桃园。桃园市什么什么地方啊，那这时候桃园地方法院它就有管辖，它就有管辖权。那如果这个付款地呢是写的台北市，那台北地方法院呢就有管辖权。那如果这个本票它没有记在付款地，它只有签名而已，那法律呢另外是以这个发票地啊作为付款地的一个规定。
0: Okay.
1: 那基本对，那实务上呢，我们应该要先确定这个本票上面的这个付款地，以及发票地，以及这个法院的管辖，一定要先确认管辖以后才能够申请。
0: 嗯哼
1: 哼，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本票裁定的申请状。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票据的正本，本票的正本哦。
0: 嗯，
1: 这个正本是必须要附在这个申请状的后面，也就是说执行处他一定要看到这个本票的正本，他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裁定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本票你还是要再提供一个影本。
0: 嗯，
1: 第四个呢申请人以及相对人的基本资料。
0: 嗯，
1: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其他法院要求要提出来的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要补正一些什么样的资料，我们就是配合法院然后提出相关的资料。那第六个呢就是缴纳这个程序的费用啊。
0: 嗯，
1: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这个本票本身必须要符合这个票据法有关于本票的形式以及应记载事项。
0: 哦，
1: 那必须要去确认这个票据权利啊是具备票据权利而不是一个无效票，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票。
0: 嗯，
1: 而且这个票据呢并没有因为时效消灭而受影响，所以这个整个法院它都要经过如同刚刚卡尔所说的，就是要经过一个审视然后一个认证，它才会做出一个本票裁定。
0: 好，所以其实你不能随便拿你自己的这个本票就去跟人家索取的原因是因为啊，如果你那个本票过期了，或者是它的那个这个内容物可能有问题不符合法律规范，所以才需要先经过法院的这个裁定申请状的，我们要由法院来的你说哦，你这个有效哦，后续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去做后续的一个申请，这样子这个裁定的一个部分。那在法院接收到你的申请，我要去申请这件事情，他是会先开庭的吗？
1: 嗯，通常是不会的。这个本票裁定呢属于非讼事件啊，跟一般的这个民事诉讼上面啊要去做辩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开庭啊。
0: 嗯，
1: 那这个法院呢他收到了这个申请状之后啊，他会依照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本票还有申请的内容，来去审查这个票据是不是符合票据法第123条他申请这个裁定强制执行的相关要件。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呢通常不会通常都是不要经过这个完整的这个民事诉讼程序就能够做裁定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法院认为这个本票啊它是符合法律要件的，就会做出一个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
0: 嗯嗯嗯，
1: 对。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个本票裁定啊它不是一个确定的判决啊，也不是法院针对这个实体上的这个票据原因关系所做的终局判决。
0: 嗯，
1: 那所以呢如果假设发票人他可以主张说哎，这个本票被伪造变造。
0: 嗯，
1: 或者是票据债权不存在，仍然是可以提起相关的诉讼啊，或者是相关的程序来救济的。
0: 嗯哼哼，好，所以基本上申请他是说法院要来先看这个本票他有没有一个问题，所以跟开庭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不一样的过程。可是呢有人就会去主张说没有啊，你那个是假的啊，那个有问题啊，不可以来这个强制执行拿到相对应的这个金额的这个付费等等之类的东西，就要特别小心。那前面我要先去做

0: 票裁定的申请，我也走完法院的申请，我拿到了这个文件了，那下一步会是怎么做呢？我应该不没办法直接拿这个去直接跟对方索求对方的财产吧？
1: 嗯，我们啊，就是收到了这个法院核发的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我们还要等救济期间经过。
0: OK，
1: 然后法院呢还会核发一个叫做确定证明书。
0: 确定证明书。
1: 那我们就是拿到了一个本票裁定以及确定证明书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申请强制执行。这要另外还要再具状啊，依据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的规定啊，这个执行名义啊，包括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确定的终局判决、
0: 嗯、
1: 以及法律相关规定可以强制执行的文书，那我们刚刚所说的本票裁定它就是一个执行名义，那所以我们就是凭着这个执行名义然后再去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0: 是，
1: 那这个程序就是另外一个程序啊，跟本票裁定是不一样，本票裁定是本票裁定，申请到本票裁定拿到确定证明书以后还要另外再申请强制执行程序。那我们简单的整理一下流程啊，就是说本票没有付款，这时候呢债权人呢就可以申请本票裁定。
0: 对，
1: 那法院核发之后我们就叫做取得可以执行的这个裁定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申请强制执行。
0: 对，
1: 那强制执行的内容啊，我们就可以要求要查封或者是扣押或者是拍卖债务人的相关财产。
0: 好，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本票要先申请裁定，裁定完之后呢，要确定说哦，你这个裁定好可以做，好可以做了之后呢，再去申请强制执行，所以它的步骤是每一个步骤都要确定了。那我确定我已经走到了申请强制执行，这个本票没有问题，法院说你可以用，你可以拿来做执行。好，那我可以对债务人对他做哪些财产的执行呢？
1: 嗯哼，原则上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啊，选择适当的执行标的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已经查到了说，哎，他有这个银行存款。
0: 嗯，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状里面，我们就可以申请扣押债务人在金融机构的相关存款。嗯，那如果呢，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上班，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薪资或者是金钱的债权。
0: 嗯哼哼，
1: 那比如说依法要扣押债务人对于第三人所享有的金钱债权，
0: 是
1: 这里就是要写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诉状里面。
0: 嗯哼哼，
1: 对。但是呢，必须要去注意法律上面还是有不得扣押或限制扣押的一个范围啊。这个就是比较细节的部分。如果真的要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可以就是请教这个法院的诉讼辅导科，或者是律师，或者是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都可以的。
0: 是。
1: 那另外呢，如果他债务人呢有不动产，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申请查封。
0: 嗯。
1: 他的不动产，
0: 对，
1: 那当然后续还要经过建价，然后拍卖程序，拍卖他的债务人相关的房屋或者是土地，
0: 对。
1: 那其他呢？如果说他有车子，比如说动产或是其他的财产权啊，
0: 对，
1: 就是依据这个个案的状况啊，都可以申请查封、拍卖或者是扣押。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本票裁定啊，真正的这个重要性啊，是让他啊可以。让这个债权人可以进一步的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真正的实现金钱的债权。
0: 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凭据才能让债务人来履行、哦、他的债务的内容要来还钱的意思。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债务人他有哪些财产，他 欠我钱没有错，可是我不知道他名下有哪些财产，那我还可以对他做强制执行的申请吗？
1: 嗯，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取得了就是本票裁定之后，然后再附上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证明书。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到这个国税局啊去查这个债务人的所得资料以及他的财产总归户啊。
0: 嗯，
1: 这个国税局他都会帮你把那个债务人的就是相关财产都列出来。当然如果他没有财产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他有财产啊，比如说他有不动产、动产，或者是说他有车子等等之类的，这在国税局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料哦。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在执行的这个策略上面。

0: 也会不一样的。那如果债权人呢、啊、不知道这个债务人的财产呢、啊，可以利用法院所准许的这个程序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像国税局来调查相关的财产，再依查得的结果来申请强制执行。
1: 嗯，
0: 那通常哦，我们都会知道说，哎，这个债务人有工作，他在哪里工作什么的，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借钱啊，或者是签发票据，但通常都会知道说，哎，他有没有工作，我们才愿意。我们才愿意让他欠钱啊，然后去拿到这个本票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啊，就是针对他的薪资债权来做强制执行。
1: Okay.
0: 那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他有动产或者是不动产，就可以也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所以实务上呢，拿到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必须要找到如何可供执行的这个财产啊。
1: 嗯，
0: 往往跟这个。跟取得这个本票裁定啊本身是一样重要的，不然我们只是拿到一个本票裁定啊，而不知道对方的财产啊，就非常麻烦了。
1: 对啊，对，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还哦，这也不是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基本上呢是先利用法律所允许的程序调查哦，后要法律允许，再依所查到的内容去做相对应的可执行财产的这个裁定它相关的一个内容。那如果我申请本票裁定之后，这个债务人就是要还钱的这个人，他还真的没有钱还，那他有其他来帮助他救济的方法吗？
0: 嗯哼，如果呢，就是说债务人呢，针对他自己的这个本票签发之后啊，对方来申请这个本票裁定之后啊，那债务人呢，他有几种这个救济的途径啊，比如说针对强制执行程序本身啊，他认为执行处啊，比如说他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啊，那有一些财产啊是他家人的财产，但是执行处却把他家人的财产啊一并就是查封或者是扣押。
1: 哦，
0: 对，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叫做异议程序，我们可以声明异议。
1: 嗯
0: 啊，那如果呢，就是说债务人啊，他已经本身已经清偿了，
1: 对，
0: 或者是说他认为这个发票人啊，他认为这个本票是伪造的、变造的，或者是这个本票债权啊，我早就还钱了啊，你还拿这个本票，因为我当时还钱的时候，这个本票没有拿回来。
1: 哦，
0: 对。然后那债权人呢又跑去再次申请强制执行，这是有可能的。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针对这个本票债权不存在啊，这个债务人啊是可以透过这个可能是抗告或者是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啊，或者是异议人之诉啊来进行救济。那我们要具体看这个本票裁定的这个内容，还有送达的日期以及争议的这个原因来判断要如何进行，他还是有救济的方法，
1: 是
0: 不是说对方拿了一个本票然后申请强制执行啊我们就死局了，不是的。
1: 哦，
0: 我们还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如果债务人已经清偿了，他有转账证明，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告诉法官就是说，哎，这个钱我已经还了，所以他不能够再拿一张相同的这个本票的债权来叫我再还第二次钱，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都可以有债务人异议之诉，或者是确认本票这个债权不存在来做处理，来做救济。
1: 嗯哼哼哼，好，所以基本上不要只看法院允许强制执行，有可能，如果你是真的已经还钱了，你有没有相关应的一个证据去回复他，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对自己债务人来做一个救济。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本票裁定还有强制执行两个大方向，最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当中，律师有怎么样子要来提醒的地方吗？
0: 其实律师在就是实务上面啊，常常碰到有这个当事人啊要求就是拿了一个本票啊，然后来希望说要做强制执行动作。
1: 对，
0: 所以我们再三要强调，这个本票本身啊是不能够来当做就是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啊。必须要透过我们刚刚所说的要申
1: 请
0: 本票裁定。
1: 对，
0: 要申请本票裁定，要取得法院的公文书以后，这个才叫做执行名义啊。
1: 是，
0: 那这个本票裁定啊并不是代表这个 债权人啊直接拿到钱了，
1: 嗯，
0: 因为他我们刚刚有介绍还必须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1: 嗯，
0: 还要另外再申请一个强制执行程序。

0: 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啊。我们要透过这个债权啊，把它变成现金，必须要经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够查得这个债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那透过扣押、透过查封、透过拍卖的这个程序来实现我们的债权。
1: 嗯
0: 哼哼哼。那第二个呢，请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签署这个本票哈，要从这个到期日起算3年内啊，这个票据是有效的。
1: OK。
0: 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啊，就是一定要去主张这个本票的这个权利啊，一定要在有效期间之内向，而且要向这个债务人来提示票据来请求付款，千万不要等到这个票据无效之后啊，才来主张说要向对方来申请付款，因为我们实务上发现太多了，很多人拿到了这个本票，这个本票都过期了，对，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当成证据，还是可以另外来打实体诉讼，但是就不是透过这个票据法来主张他的票据权利，我们只要打实体诉讼，就变成是民事诉讼程序，会比较耗时，会比较必须要去举证。我本来凭一张本票，我就可以要求对方来付款。
1: 对。
0: 但是如果这张本票没有效了，我就要打实体诉讼，那我就要去主张说，哎，这个是借贷，我那时候钱已经付了，什么这个举证责任会比较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时效的问题，就要特别。
1: Okay.
0: 提醒大家注意，
1: 其实很多时候法律上面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时间，所以刚刚律师最后补充到的签署本票的到期日期哦，就假设10月1号好，这个签署本票到期了，从10月1号开始往后算3年内，那我要拿着这一个本票去跟法院来做申请，过了这3年之后啊，你还是可以做啦，可是你又不是走这个路线了，你要走的是民事诉讼的部分，所以民事诉讼那就比较麻烦，你可能要做更多的举证，可在那之前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借钱还钱比较方便的方式，但是请大家绝对是要记得有3年的效力期限在当中，是这样子的。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权律师再次讲到，不只讲到强制执行，它是最后面的。强制执行之前有本票，本票裁定要申请，申请之后你还要拿到什么资料，巴巴巴的，这些的步骤在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谢谢徐慧珍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解答了。律师晚安，谢谢。
0: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1: 啊，很多时候啊，欠钱还钱确实是一个很基础的道理。可是呢，在法律的制定当中，本票的这个制度出来后，你要先本票去申请裁定，裁定完之后呢，要拿到相关的确定证明书，才可以再去做强制执行的申请。好，申请之后才可以再去对这一个财产做相对应的处分。今天律师连线就讲到这样的内容。待会迎接8: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受到滞留锋面与台风影响，日本西到东部持续暴雨。东京都心截至九月底连续降雨34天，创下1886年统计以来最长纪录。九月日照时间只有往年的29%，不仅降雨量逼近历史新高，更可能导致今年上风季节延后。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的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

0: 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十月一号同步生效。
1: 十月一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九到第十四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0: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一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4: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啊，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啊，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啊1亿余元。
3: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消基会抽验市售蒜葱及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食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成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0: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1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5: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0: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5: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他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0: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3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嘢酒菜来了，大家恐吓这边从来不怕。阿姆哥，请记得饮酒唔试茶，试茶唔饮酒。做得错，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用平安转服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秋暑蝉吴征某藏的 EP 当中，歌曲叫做 Q， 前段时间刚发行的新 EP。 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3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有三个大型掉落物，国道1号北上的356.8公里男子叫道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10号的东向过燕桥系统外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也在施工的。台九线的草埔曾永隧道包含高架的路段呢，北上有封闭施工哦。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它是田馥甄，静脉。

都是华语流行乐，田馥甄的静默静脉之后。Elva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8:51。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散落物，许多保利龙箱掉在这里。台61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肩小狗跑上来。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有大型的3个掉落物。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留心周围的道路情形，好，车速也要注意一下了，别超速了哈。张志成凌晨3点钟。

张志成的经典作品凌晨三点钟。好了，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路况请报给0800000123。合唱歌曲汪佩蓉跟杜德伟，恨自由，下个小时见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路段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外线车道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箱掉落。国道十号东向过燕巢系统的外线施工。省道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进行施工，封闭北上车道。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国庆大会的施工交管，设备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

0: 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1: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2: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米子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3: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啦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啦哦。
4: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1: 面对毒品与毒价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价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价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价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价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林佩乔领 PKL。 Chill 换专辑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好啦，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晚上的9:14:15。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外线有掉东西掉落物哦。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49.9到45.7三莺到树林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当中。

Matska 的歌曲叫做 My Love, My Love, 马勒福马勒福 Matska Station 当中的歌曲，9:19要20分了。国道二号的东向是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国三北上的49.9到45.7，三莺到树林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外线有掉东西哦，要小心避开来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国庆大会的相关架设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刚刚的那首歌曲呢，有一个很缓慢的，带有古典气味的、古典风味的乐器吗？这首歌也有，王若琳版本的《苹果花》。

王若琳的歌声收录在《爱的呼唤》呢，歌曲叫做《苹果花》。在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遭到外星有掉东西，请留心。好，如果你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看到呢，有一个台风上礼拜有生成哈，苏力基一步一步往日本迈进前进了。基本上呢，则根据前人的智慧跟经验，其实只要是一个台风过来，尤其是在八九月份过后秋台的出现，每个台风出来一次呢，或每一个变化的这个天气来的时候呢，哎，就越往冬天迈进，这个气温呢就会再稍稍的下降一些些。好的，目前的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了。待会准备来迎接九点半的金广新闻哦。路况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朱红旗跟台北爵士大乐团合作的歌曲收录在《玫瑰玫瑰我爱你》。孤女的愿望，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6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
3: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南区交通枢纽龙潭转运站将于明天启用，届时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和桃园小巴等多元公共运输服务，未来还规划导入双层巴士营运，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龙潭转运站启用后，除了提供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服务，另外全市13区桃小巴的最后一块拼图龙潭5条桃小巴路线也将上路，并将开辟市区客运行驶国道3号往返高铁新竹站。另外考量龙潭往返新北永宁客运需求，也和客运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适当时机率先全台导入双层巴士，提升尖峰载客量能。张善政市长说，
5: 转运站从9月30号开始有班车，包括国道客运、市区公车跟桃小巴，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龙潭到新竹高铁站，将来会引进双层巴士。
4: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龙潭转运站位于大昌路2段，距离国道3号龙潭交流道仅250公尺，设有6个大客车月台，每天约有700个班次，包括7条国道客运、18条市区客运和2线免费公车。后续还会增加5条桃小巴路线，以及1条往返高铁新竹站的16路大龙竹干线，总共32条客运路线。且持桃园市民卡搭乘大龙竹干线，还享有首年免费搭乘的优惠。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演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7: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6: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彩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2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

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网路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路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想

9:41:42 Jenny 跟 Dua Lipa 合作的歌曲，收录在 Jenny 的专辑 Ruby 当中，歌曲叫 Handlebars。 好啦，我们来回归看到道路的状况哦。台65线的南下

板桥一出口的内线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请留意哦。在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国三北上49.9到45.7三莺到树林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还有国道四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过通宵，连结车爆胎还往前开，非常的危险，要小心哦。国三南下过通宵，连结车爆胎持续往下开，请特别的小心。都是英文作品，它是 Ray， 歌曲叫 Escape Sand。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李玖哲 Nikki Lee， 我会好好过。9:53，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车速缓慢。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啊，进行夜间交管，持续时间会到10月11号。哦，这个是为了国庆大典，请大家要这个多点耐心了。陶喆跟卢广仲，那个女孩。

陶喆跟卢广仲的合作歌曲《那个女孩》9:56。好了，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这个礼拜今天是上第一天班，没有错吧？哦，接下来只要上三天班，立刻又是放假的时间点了，对吗？明天就是小周末了，晚上7:00空中见了。关林之关姐，好高给走平，咯，水甜明晚见。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2号东向外侧两线车道现在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的马

东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北上的 49.9 到 45.7 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南下 55.8 到 59.5 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翔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 25.3 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绳子掉落。台61线的八里端入口施工封闭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台61南下0到 0.2 八里2入口匝道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施工。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装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6: 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
5: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10:11，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上班上课了。一切都还好吗？有很 blue 吗 ？Tuesday blue。有一些路段这边还是蛮慢的哈，在国一南下林口过后，大概是4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速度也不到40公里哦。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过后，这边呢速度上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在南下的43到44公里哦，这时速是不到40公里。就经过的话，这边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它施工是封闭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只剩下外线可以走，那当然速度就快不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就是阿令的歌，叫做《不管幸福来了没有》。

而咋令，不管幸福来了没有。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北市的话要注意一下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有管制，这边一路哦都可能到了国庆之后才会把这些管制啊给解封。毕竟现在在整理一些像是视讯墙的架设啊，吼，就麻烦你要避开啦，好不好？台六十四线呢，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啊，有一个车道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四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呢，国二啊，这个是在。

台东向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那主要是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是张震岳的歌，叫《搬家》。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一定是失败，只是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直重来也学不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清凉炎热的天气，就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局部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涨潮期间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和台湾天气也不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由柔纯报道。
2: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医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3: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

0: 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1: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3: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4: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3: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3.54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呢，其实是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5: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6: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占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5: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全面升级，导入 AI 演算法，并结合 Google Map 即时路况资讯，预估到站准确率可望由目前80%提升到90%以上。记者进阶报道。
7: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本次新旧系统转换是由客运业者逐车进行车机设定，预计10月初可全面切换。交通局表示，随着车机切换，资料陆续校正和系统运作稳定，公车到站资讯的准确度将逐步提升。而针对个别异常的班次，也将持续查核处理。张新福局长说：“
8: 这个 APP 啊，已经发展了10几年了，到去年我们就开始要把它升级、要改版。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所有的硬体啊，全部都搞定，在10月份就可以上线。”
7: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部分民众使用非官方的 APP 查询公车资讯，但因这些 APP 大多透过交通部的 TDX 平台取得动态资料，经确认调整，目前也能够正常取得最新资讯，且引用 TDX 资料的第三方 APP 无需因为这次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升级改版。未来该局将持续掌握各管道的公车资讯，确保新系统完成切换后，提供民众更及时准确的公车动态服务。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遗属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

0: 会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诚信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呈请资料中夹带现金，侦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呈请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呈请，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紧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吸烟伤脑伤器官，为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与国教署邀请北中南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至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都有一个
3: 将近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4: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3: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Hebe 田馥甄首歌叫做《坍塌》，他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10: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喽。哦，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有经过要小心。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呢是全线封闭的。接下来是孙燕姿《飞瀑而下》。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飞瀑而下》。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呢，这边是在施工大竹道机场系统哦，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所以速度很慢。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哈，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狂想剧场，他们即将要在双十连假的时候登场的一出他们再制的戏剧，就是岛上的最后的晚餐，很有意思哦。待会听听看他们介绍的内容吧。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这边东向要请你注意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哦，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喽。好，接着要跟你讲到这边是台北市，然后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呢，这边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也要请你留意一下，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4点钟哦，管制的范围是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以及博爱路以东哦，这边要请驾驶朋友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咯。再来关心到的是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单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施工封闭轮流。

封闭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哦。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奶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施工，以及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国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四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三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出舞台剧，然后它的时间在双十连假，所以其实这个放假时刻，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你要去看烟火，但是可能有更多的人你不可能就都去嘛，挤在那边不太舒服，所以在假期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其实我觉得看剧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今天介绍这出剧呢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然后它是一个在制的版本，好，所以搞不好可能你之前有看过。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呢，就是狂想剧场的制作人甄瑞兰。
2: Hello， 尚恩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兰。
1: 那同时呢，还有参与这次演出的巫小轩阿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鸟。
1: 好，阿鸟是因为那个姓氏，对不对？巫小轩，如果讲巫，大家一开始只用听的会以为是那个。
2: 巫师的巫、
1: 欸，但不是，其实是一个乌鸦的乌，然后这个是这部首叫什么？
2: 耳朵吗？
1: 耳朵，
3: 我妈都会说，对对对，
1: 对嘛，
3: 对，所以它其实是翼，对，但是通常我们就会说，就有一个耳朵这样，
1: 对，耳朵啊，就是有一个鸟，然后长了耳朵，
3: 是，
1: 所以叫阿鸟，
3: 对，就是这个姓在小时候常被开玩笑，
1: 啊、
3: 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国中的安亲班，不对，补习班老师开的玩笑，然后当下就是大家就开始起哄说你是鸟小姐这样，然后这之后就跟着我，然后我好像没有觉得困扰，我就觉得好啊，OK，大家如果很觉得很亲和，那我们就使用它吧，
1: 好像也不错啊，
2: 没想到跟那么久哎、欸。

0: 对
1: 啊，
0: 没错，
1: 应该说鸟小姐听起来好像蛮够追的。
2: 对啊，就是一个可爱可爱的嘛，
1: 对，感觉应该是人缘不错。
2: 对对对，所以就跟你到现在，
0: 没错没错。
2: OK，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带来这个剧场《岛上的最后晚餐》，我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在制的剧嘛，
1: 对，
2: 就是在应该2018年嘛，
1: 啊、对呀、啊，
2: 2018年、嗯、那个时候就已经。
1: 就
2: 是演出
1: 了,
2: 了
1: 作品，对对，
2: 哇，现在是这个
1: 2028年
2: 了，
1: 是
2: 哇，哎、欸，其实时间过很快，我现在听到2018，我都觉得其实没有很远，可是人家数学一换，哎、欸，怎么八年就过去了？
1: 那因为有疫情偷走了我们3、4年，啊、
2: 真的哦，对耶，
1: 那个时空的真空感的感觉，
2: 哦，难怪，我想说明明就没有很久啊，怎么就八年就过去了？
1: 对，
2: 但我想请瑞来分享一下，嗯、因为这次应该是啊、狂想剧场20周年，
1: 可以这么说，
2: 对，然后这个岛上的最后晚餐再制这一出剧，嗯。因为陆陆续续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剧嘛，
1: 对、啊、
2: 可是挑这一出，哎、欸、，why？ 为什么是这一出呢？
1: 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题材找上我们"呐、啊， oh, 就是有一种好像召唤这样子。
2: 对，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作品是2006，嗯，好、哦，它是在孤岭街小剧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师的梦的解析，嗯，做创作，所以我们 slogan 叫"创作是醒着做梦"。嗯哼。然后呢，我们其实去年有个作品，它是叫《马吉吉摩亚婆》，好、哦，它是跟歌仔戏的。创作的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些是跟台湾的剧作家合作当代新剧本、嗯、然后也有一些系列是跟比如说京剧啊或者摄影舞蹈，就是很跨界实验的形态、嗯、但是呢其实狂想有一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蛮特别的，嗯，好，那这个系列呢我们是把它定调叫做比较是历史记忆系列，哦、那这个历史记忆系列它其实它的脉络比较像是在2011的时候，嗯，我们有一个作品叫逆旅，嗯，好，就是人生如逆旅这样子，
2: 对，
1: 好，然后呢逆旅是用郝玉祥作家的小说，嗯，好，然后就是改编而成这样子、嗯、然后当时逆旅讨论到的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那个以前的澎湖713事件，嗯，好，就是白色恐怖很早期很早期对外省人白色恐怖的一个事件这样、嗯、然后呢大家对狂想剧场比较了解的或是有时候你上网去查狂想剧场会查到非常上诉、嗯、就是我们前几年邀请郑士范前辈上台说自己的故事，嗯，好，这样的一种形式，
2: 对，
1: 那中间我们就做了岛上的最后的晚餐、嗯、好，等于是说它是介于文学口述文学去改编成这个剧场以及郑志范前辈亲自上台演自己的故事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蛮承先启后的作品，
2: 对、嗯、
1: 它是用我们剧场很善用的一种虚构、嗯、在真实的一个故事啊、或者是取材里面虚构，然后但是又回应到我们当代社会的作品、嗯、所以在20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但是当初岛上最后晚餐它其实是在纳豆剧场演出，
2: 对，
1: 然后其实看的人没有很多，嗯、哦、对，但是有一种就是一种叫什么念念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经常有一些人聊到说哎、欸、你们有一个小的作品、哦嗯、那个人没有很多4个 女的演员、哦、一起演出，但是令人记忆很深刻，嗯，那我们就觉得哎，刚好在20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弄得很大，
2: 对，
1: 我们希望就找一个觉得心里有个悬念觉得它可以再做，嗯，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刚刚讲那个历史记忆的这一块把它重新再带到观众面前。
2: OK， 因为这个再制的版本我其实每一次看到比如说、嗯、经典我们重新再把它演绎过一次，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然后加上每个人我们人生可能这八年比如说光是经历过疫情，
1: 对，
2: 想法或者是很多的比如说创意等等会不太一样，那这次把它再制过后我蛮好奇的是有什么样子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是很蛮想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本戏的导演俊凯导演，
2: 对，
1: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他的戏都尽量不要再演那这个是很违反我们制作人可能就跳脚对不对、啊、我们
2: 都不要尽量不要再演，为什么？
1: 对，我们为什么？我们希望戏一演再演，
0: 对啊，
1: 对，那为什么他希望他的戏不要再演？因为他的戏很多其实都是在思考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需要被解决，或者是说我们当代的面临的一些处境。
2: Okay,
1: 所以当人们如果觉得这个戏很过时的时候、嗯、那这个戏其实就比较没有在你再演可能就找不到共鸣了、嗯、对，所以有时候俊凯导演会说他觉得说他的理想这很违背嘛，我们当然希望哇戏很

0: 红豆
1: 加盐啊，
0: 一眼
1: 在安口啊，
0: 对，心中是这样希望，但是他有一个很违背这个想法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他希望戏不要再演，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放在现在，观众是还可以去感受到的。那他其中里。

0: 女性政治犯、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架构，但这个架构里没有当指当事人、就是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女性、嗯、而是他们的后代的、嗯、以及他们的再下一代。
1: 对，
0: 所以刚刚我前面聊了一点点逆旅嘛、嗯、就是我们是做完逆旅之后，俊凯导演跟我就说我们不要再做白孔议题了，好累哦、
1: 嗯、
0: 因为我们真的功课做不完、嗯、
1: 对。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当年还有逛书店的一个人类的习惯的时候对，我们在那个书店里晃晃，然后走的时候不是都要互相问一下对方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书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对一对嘛，说哎、欸，我有一本要买、喔嗯欸、我也有一本我觉得不错、欸、
1: 嗯嗯嗯，
0: 然后是哪一本就很厚的，叫流麻沟十五号
1: 嗯，
0: 绿岛女生分队、喔、然后呢啊是什么、啊、它是一个口述历史，
1: 嗯嗯，
0: 里面有很多的阿嬷的故事。
1: 对，
0: 那这些阿嬷呢，他们就是六七十岁嘛，在讲他们以前在绿岛生活，可是其中却有一位阿嬷，她不是阿嬷，少女，她没有活下来，叫施水环、
1: 嗯、
0: 她就永远活在少女的时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哎、欸，那个书当下 就买了、
1: 嗯、
0: 所以应该是说整个文本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没有要调整，好，反而就是如何让透过表演导演、嗯、还有整个制作的一个更细腻，因为演出过了嘛，
1: 对、嗯、
0: 所以几乎是原班人马、
1: 嗯、
0: 但是还有重新组合这样子、
1: 哦、
0: 原班人马有不同的版本重新组合，但是等于是大家会把文本构作的更细腻、
1: 嗯、
0: 那比较当然差异，当然第一个是演出的场地改变，它有一些的规模会稍微调整变大一点、
1: 嗯嗯、
0: 那再来就是说文本的部分，因为想要再符合那个阿嬷的情境，让台语的部分再增加
1: 哦，
0: 对，所以当初的台语的比例大概是50%左右、嗯、然后这一次就提到85%、
1: 哦、很多
0: 耶左右，对、嗯、所以我们的阿鸟就很痛苦待会可以听他聊一下语言的部分这样、嗯、但我们不担心啦、
1: 嗯、
0: 跟俊凯导演都不担心，虽然看他们很痛苦的样子、嗯、
1: 但他们会完成的
2: 必须完成的约都签了
1: 也不能反悔了这样所以刚刚有讲到我们主要是以比如说表演上面的呈现，我们做得更细腻、
0: 啊、是
1: 这样子去让大家感受那个差别嘛、
0: 嗯嗯、
1: 所以那我们就讲到阿鸟这边、
0: 嗯、
1: 你在参与这一次演出的时候，你实际投入在比如说这个角色是姐姐嘛、
2: 嗯、
1: 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姐姐跟她在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位置，然后还有你在比如说排演的过程，然后融入戏剧的感受、
2: 嗯、
1: 对整个文本对你来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的角色叫做袁丽媛，然后她就是大姐、嗯、
1: 对，
2: 长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大姐，
1: 长女病
2: 对，其实我没有看那本书，可是我觉得在工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演过两个版本，
1: 对，
2: 然后因为这个戏其实做过三次嘛，就是加上这一次的话是三次、
1: 嗯嗯、
2: 然后我演的是去南投的版本、
1: uh-huh.
2: 嗯嗯，然后所以其实那一次跟这一次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其实真的就是语言，就是其实上一次我的角色大概整出戏里面大概讲5句台语吧、
1: uh-huh.
2: 现在就是大概50%哦不是
1: 哦,
2: 不
1: 止哦
0: 500句，
2: 现在是哇真的是80%是台语、
1: 哦、哇塞
2: 嗯，所以我们是有请台语言指导的
1: 哦、oh,
2: 对
1: 对
2: 对，
1: 需要，
2: 然后我们甚至是建构说哦我们这一家人住在哪里，像我们就是设定我们住在三重
1: 哦、嗯、
2: 对，然后我们的腔调是北部腔之类的、全部都定调下来、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辛苦，因为我们其实戏里面有演员是台语本来就很好，可是他的腔调是南部腔
1: 哦，
2: 所以他要对抗的是他的吸反应，就是说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就他的那个肌肉习惯，就是比方说加米加，他就是说加，他不是说他就是说假，他会说四声、
1: 嗯哦、
2: 我定义是四声啦，就是他是往下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我们是北部腔，所以我们要说加、
1: 嗯、
2: 他们就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1: 哇，
0: 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
2: 所
0: 以必须调整
2: 是
0: 一家人的口味，
1: 因为那个很细微，可是它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台语指导他也指导很多，比如说公视台语台的一些那个电视剧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觉得他最他常困扰部分并不是大家觉得台语好不好 的这些剧组的成员、嗯、
1: 对，
0: 比较是要让大家听觉上觉得说他们是 同一圈的人，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有些讲究，可是讲究里头又毕竟我们也不是语言的一个课嘛，
1: 嗯嗯嗯嗯，
0: 我们还是一个戏剧的演出，它最重要还是这个角色它本身的 他会说出来的话会是什么、
1: 嗯、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

0: 台语指导，然后还有导演，还有编剧，还有演员，他们在这里面怎么细腻的去工作每一句台词，那个就很有趣。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啊，台词，然后你光是把它念好，还有你的表演，再把它融入进去，
1: 对，
2: 听起来就很难，哇，听起来就很难。
0: 还好我很有信心，我们四位女演员都超级赞的，演技惊人。
2: 对啊，欸，真的很强，因为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比如说南部腔，或甚至比如宜兰腔好了，各地的腔调不一样。对，你要把它统一起来，那真的很对抗自己的习惯。
0: 嗯，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观众来看演出的时候并不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去，
2: 是
0: 就是去感觉到说到底台语标不标准或什么，对不对？嗯嗯嗯，其实还是进入到一个台湾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看似寻常的一个家庭，
2: 啊，
0: 但是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都是一屋子的女人，嗯，没有男性的一个角色，
1: 嗯，
0: 那这个家他们聊的一些话题里面又透露出家里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
1: 嗯，
0: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经验，
1: 确实，
0: 好，有时候在不同，有时候你在过年的时候回去聊聊，才发现说，哦，以前的什么阿公还是什么谁谁谁有个什么事，
1: 嗯，
2: 对，
0: 好啊，那个事可能千奇百怪都有，哦，那等于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它就是带出了一个，就是说，哦，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这个女性政治犯的这个面向的这一块，这样，他好像不是 主要在看他们，而是这些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什么，
2: 嗯，
0: 对，
2: 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问题可能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也还是有共鸣，
0: 对，
2: 就让他看到这件事。
0: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阿鸟，你自己在投入这个演出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你其实也参演过之前那个版本，
1: 对对对，
2: 你自己感受上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嗯，你继续参与这个演出，你觉得那个时代的共鸣点还在吗，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刚刚听瑞兰说就是俊凯有这样的期望，嗯，就是这个问题会解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会，啊，可是其实不可能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白色恐怖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所谓的解职这件事其实没有解完嘛，
2: 嗯，
1: 这件事还在继续中，可是还有加上这个剧本不只是这个，因为其实只谈白色恐怖是一件很硬的事情，
2: 对，嗯，
1: 他在谈的其实是就算你没有这个经验，可是你的家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些互动，
2: 嗯嗯嗯，
1: 然后比方说像我说那个姐姐长女病，长女病其实是一个现在很被挑出来讲的事情，
2: 嗯，
1: 然后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的主要照顾者的照顾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遗憾，有什么样的缺漏，然后所以造成下一代就是有什么样的，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他怎么样的处理事情，
2: 嗯，
1: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复制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积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被排解，其实谈很多这些东西，
2: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有共鸣的，
2: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剧本它其实可以一直继续演下去，所以俊凯很抱歉，
0: 没有，应该说他的那个整个的背景是起心动念的创作背景是在那里，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二十年想再做，就是刚刚讲因为政治犯前辈他们讲故事我们也做了，
2: 对，
0: 那种很硬的，弄成一个法庭形式的，
2: 对，
0: 然后那种很比较抽象意念的文学，结合那种也做了，欸，所以我们就觉得二十年想要回归到一个就是生活，那这个作品真的是蛮生活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功课说，哦，我要一定要去研究什么
2: 时代背景，
0: 历史都不用，你就是进来，就算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们天天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吵架的部分，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做得好的比较像刚刚那个阿鸟聊到的，比如说以他的角色来讲，刚刚讲的长女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
2: 嗯嗯，
0: 还是你是老幺，
1: 对，
2: 然后你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他个性是什么吗？
1: 里面有一对姐妹嘛，我就是姐姐，里面还有一个妹妹，
0: 大家不是是很喜欢聊这个吗？哦，因为我是老大，哦，所以我爸妈就什么有事情都先骂我，哦，像我是真的是老大，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聊到老大就会聊一圈嘛，但老二有老二的委屈啊，
2: 对，
0: 他说因为我是老二，然后都不是骂大的就是疼小的，老二好像就不受重视，就是大家有一些这种共鸣，
2: 对，
0: 哼，所以等于在这戏里面等于光是这一对姐妹他们之间的故事，
2: 嗯，
0: 那还有这个姐妹比如说姐姐跟妈妈的一个心结，
1: 对，
2: 哦，
1: 我就是好害怕讲太多，
0: 其实
1: 很怕爆雷，对，我刚刚就讲很模糊，
0: 因为我想说，欸，如果你爆雷爆到这样大家还是想来看的话

0: 瑞怡，因为有时候大家也想了解更多嘛。
1: 对
0: 对对，
1: 因为确实哎、欸，你说生活当中就是家庭里面每个成员他都是独立角色，嗯，他有自己的个性。当然，可能以小孩来说，一定是跟成长背景、爸爸妈妈或是家庭给你什么，你会长成什么样子是有关的。嗯、但是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你会发现，也许爸妈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要的，嗯，然后就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冲突，但一定会有摩擦。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啦。嗯，就一定是不管你跟爸妈再好，你们只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没有过冲突或吵架。嗯，
0: 然后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讨论到的那个亲缘关系里头比较是公平性。
1: 对、
0: 就是有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0: 都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些很过激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比如说谁觉得不公平、爸爸不公平把什么留给谁，
1: 对，
0: 比如说财产分配啊等等的，好，所以这中间外人来看当然会觉得，当然很客观会觉得不需要这样想，
1: 对，
0: 可是当事人他有他自己遇到的状况这样子，所以这 作品里面我觉得好像也不只是女性看了会有共鸣，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可以去代用的，
2: 对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1: 就男生也是啊，你也是会有比如说哥哥弟弟嘛，类似这样子的、但我就蛮好奇阿鸟你自己本身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姐姐吗，还是你的角色？
2: 我你说我本人，
1: 对，你本人的角色，
2: 我其实是唯一的小孩，我
1: 是
2: 独生女，我其实独生子了，
1: 好的，OK， 真的。但是进入这个角色，你刚刚说要有长女病、你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比如说角色关系这些连结在准备上面、你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功课的呢？当然你经验很丰富啦，可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是比如看剧还是看别人演出，还是实际感受到自己身边的也许兄弟姐妹的相处？
2: 如果说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说，因为其实独生女或独生子呢、很有趣的是我们是第一个小孩，但我们也是最小的小孩，
1: 对
2: 对，然后其实所以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单亲家庭、对，但是我家比较特别，就我妈妈直接搬回娘家住、所以我其实还跟我的外公跟舅舅一起长大、所以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母系社会的家庭结构，非常奇特
1: okay,、
2: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剧本上有一些部分我是有感应的，比方说可能妈妈会把这个女儿就是当成自己的对象了，但不是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对象，所以他会
0: 对手
2: 前，对，他会潜移默化的把他的情感需求放在你的身上，或是把责任放在你的身上。对。然后另外的话，有很多时候，可是还是很不一样，就是其实我比我的角色丽媛就是幼稚非常多。
1: 你说你本人吗？
2: 对。或是说，我觉得丽媛是被逼着要呈现那个状况。然后呢，其实我有不。也不是为了这个角色，但是我有一些真的有长女病的朋友、然后我就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恐怖故事，他就说他的弟弟被生出来之后，他妈妈就跟他弟弟一起叫他姐姐了、他从此之后就不是他的名字了、也不是女儿了，他是姐姐、他也不是宝贝了，他就是姐姐、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接下来就生活经历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比利时念书、然后我的其中一个室友她其实是妹妹，然后呢、就她上面有一个姐姐，
1: 对，
2: 然后我也年纪真的比她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她就跟我相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她有一阵子就生我的气，她说你太像我姐了，我觉得我好不舒服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然后我就在琢磨，然后我才懂，就是她才让我知道，哦，像比方说有兄弟姐妹的人就会有那种你吃一个东西，妈妈有一个煮了一个东西，你永远都是要争的，你没有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整份的、对对对对，你永远都要跟人家分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好像要竞争，你到底要竞争还是你不要竞争，还是我就放弃好了、就是永远都有这个就是
0: 分配的问题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姐姐这个角色她也不只是在，虽然我们其实在戏里面呈现的是家庭，可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显示这个人他在家庭生活之外是什么、就是他的职业啊，比方说他是在银行、然后我自己设定他是做内勤，
1: 对，
2: 因为他其实到时候来看戏就会发现姐姐都穿得很漂亮欸、就是他都有穿上班很漂亮衣服，
0: 对，他是我们戏里面那个制装费最贵的
2: 真的是好像是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次还有全新的哦，虽然演过是全新制装，
2: 这次有很多的全新的衣服
0: 对对对
2: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姐姐在

0: 这个戏里面被很多时候被刻画的好像是一个坏人，嗯，可是其实他不是一个坏人，
1: 对，
0: 他我自己是很怜悯姐姐的，嗯，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呢，我不要爆雷，但是大家看戏就会发现，就是姐姐某一个程度，她不自觉的在想要拯救妈妈，她想要重新做一次，然后把妈妈做错的事情做好。Uh-huh. 大家来看戏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嗯嗯嗯。然后我其实发现这件事，觉得哇，好可怜哦，嗯。因为他就是等于把妈妈的事情背在他的身上，嗯嗯。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的话，一定大很多人都有， uh-huh. 至少我听过很多我的朋友都有，就是会想要拯救自己的妈妈，想要就是想要再做一次，就是。这个重现一次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个版本变成一个新的版本，嗯，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背着你的妈妈，就是你妈妈不需要你拯救，嗯，千万不要拯救，会让自己很痛苦的。
1: 对，
0: 姐姐在做这件事情，
1: 就她会有一种对于这件事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想象，
0: 没错，
1: 她想要去把它变成这样，
0: 她想要，对
1: 对，可是其实你不去这样做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0: 我觉得最好是别这样做，嗯，
1: 对呀，
2: 啊，但你看那个翠文经常有人写一些啊什么他怎样然后付出啊，然后家里对他还是予取予求嘛，
0: 对，
2: 嗯，然后他比如说固定给他妈妈多少钱，但他妈有一次 有困难了，妈妈就会觉得说好我让你欠这一次之类的，
1: 哦，就变理所当然，
2: 对，他就有很多你刚刚讲那种好像鬼故事，可是其实在亚洲社会是很常见的，
0: 没错没错，嗯，我觉得台湾社会应该非常，我觉得大家会有共鸣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刚刚听你们这样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透过剧演出让大家去可能觉察说，哦，我好像也有类似的状况，嗯，但事实上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可能是你的生活，但你自己不知道。
2: 对啊，
1: 你身处这个当中，但是你没有知道你是这个状态，啊，
2: 这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嗯，有一次大家在聊鸡腿跟鸡翅，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
0: 其实我喜欢鸡翅。
2: 你喜欢鸡翅，你喜欢鸡翅，
1: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鸡腿了。
2: 好，那我一直都说我喜欢吃鸡翅嘛，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同学们就大家聊的时候，他就说，欸，那鸡腿都谁吃？
1: 对，
2: 我说我两个弟弟啊，他说那鸡翅呢，就我跟我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吃鸡翅是因为从小鸡腿都是给你弟、啊，你都吃鸡翅，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是这样吗？可是我记得是我喜欢吃鸡翅啊，对，不过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鸡腿然后，可是应该是说我并没有觉得我父母偏心，
1: 对，
2: 只是但是那个状况我知道可能在那个可能是阿婆，因为客家人嘛，
1: 对对对，
2: 阿婆，嗯，好，要给是不是就鸡腿就给那个两个弟弟了，哦，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我不会去比较的，所以我没有觉得不公平，
1: 对，
2: 但是也是被提醒之后我想说，欸，那可能也是某一种社会的一个安排，嗯嗯嗯，然后因为我就是很怎么讲非常
1: 随遇而安，
2: 随遇而安，然后就是，嗯，觉得自己觉得很有福气的人，
1: 啊，就，哦，好棒，我都是吃鸡翅呢，
2: 没有，我都是鸡翅真好吃哎，还每次都吃到鸡翅真棒、
1: 欸，可是我懂他问的那个问题耶，会不会你这个喜欢是被塑造出来的，
2: 对，这个应该说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啊，花很多时间，尤其年纪，不管是年纪小，你现在觉得你是才在高中生啊或大学生，嗯，啊，或你已经刚毕业，你已经觉得你老，或者说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嗯，或者是一些
1: 成熟，
2: 对，其实这条探索自己的路是永远不会停嘛。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剧场，我自己喜欢剧场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剧场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对照，但那个对照不一定是刻板的，嗯，
1: 对，
2: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趣，
1: 对啊，嗯嗯，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刚刚讲到你对自己的那个理解跟觉察，一直不断的在改变，
2: 它会有些震荡，
1: 对啊，而且其实你光好讲口味好了，其实鸡翅鸡腿我们如果以这个举例，搞不好你以前喜欢吃鸡腿，嗯，哪一天你吃到鸡翅忽然觉得哎，欸，好好吃哦，
2: 这就很像，
1: 那就变了嘛，
2: 长大突然喜欢吃红萝卜一样
1: 对，我小时候不吃苦瓜，长大觉得好好吃
2: 对，欸，
1: 之类的嘛，
2: 然后就说因为这是成人的味道，
1: 对，因为我长大了其实会变，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是，好，进剧场看到这些故事，你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嗯嗯，重新去思考，我觉得它是很好玩的地方，
2: 嗯，对啊对啊，嗯，然后刚好这个作品它岛上最后晚餐嘛，所以它岛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火烧岛，好，就是我刚刚讲绿岛女生分队，
1: 哦，嗯，
2: 从这个女性政治犯的后代，嗯，然后呢在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岛

0: 也是台湾岛嘛，好，然后那最后的晚餐，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跟食物的记忆有关
1: 啊。
0: 那因为大家讲到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其实 最主要就是食物，
1: 对，吃的真的是太棒了
2: 太重要了
0: 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悬念，就是大家对阿嬷的一个想小时候吃在监狱里面吃过的一种食物，然后这个食物的悬念，然后牵扯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妈妈姐姐妹妹啊他们的故事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出剧刚刚有讲到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然后又是家庭的故事，又有食物，这些东西全部的连结串起来，我觉得大家进剧场之后你的共鸣会非常非常强烈。就是也许你看到这个故事你会连结到自己以前的记忆或者是家里的故事，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连结的强烈会让你非常有共鸣。所以其实在双十连假的时候，
0: 对，
1: 对不对，时间在双十连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出剧的这个时间地点。
0: 我们这次是在那个10月9号就礼拜五晚上7点半，然后跟国庆日的下午晚上就下午2点半跟晚上7点半，
1: 对，
0: 以及就是10月11号的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总共有4场的演出。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想想，有时候觉得连假啊，出门很累啊，或是觉得看烟火，
1: 但我很挤啊
0: 但是因为其实岛上最后的晚餐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时候它不是要给你很怎么讲，很浓烈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如果你的个性里你没有要跟大家去追逐一些现在要看什么热闹，不妨把自己丢到一个剧场里安安静静的，然后随着这个在我们这演出90分钟其实排练场量大概80几啦，所以它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就好像陪伴着让剧场人陪伴着你过这样的一个国庆连假，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礼物。
1: 对，就进到剧场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也可以看阿鸟在里面演出的那个长女病的角色。
0: 阿鸟真的是本人真的是本来就是个美女啦，只是说我觉得她挑战的角色也是有不同，就他刚刚讲，因为他是银行上班，
2: 年轻
0: 哇，好戏。对，然后大家是可以比如说追踪狂想的 FBIG 或 Stray， 然后也可以透过两厅院文化生活 Open Teas。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私讯说你是上恩听我们这节目的好朋友的话，私讯的话就有特别的好朋友折扣哦。
1: 哦，这么好，太棒了，大家赶快私讯起来，对吧？双十连假安排一场剧的时间，我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放松，可能你又可以有收获的方式。其实我很喜欢进剧场，就是那个感觉，你就是把自己丢进去啊，你也不用就是做些什么事情。
0: 对，我们看上恩要看哪一场哦，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1: 好，而且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出在双十连假要登场的剧，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我们再次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刚推荐给你的剧，有兴趣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去了解到底这个演出的内容是什么。但我觉得跟亲情有关的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是一个软肋，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触动到你就会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是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好，那再来呢，国道二号帮我留意一下齁，往东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好，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再是郭靖的歌，我非独自生活。

11:50，这边台82线东向33.2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这边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张力昂这首歌1440分，11:54，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还是偏慢的，对，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边的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其他路段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不要疲劳驾驶哈，想睡觉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来听听吴广仲，雨时多云偶阵晴。

与时多云偶阵晴，来自卢广仲。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30号，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这首歌是林凡的作品，叫做《黑色牛仔裤》，待会回来了。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9月30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 73.2 到 76.8 公里，过高原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 55.8 到 59.5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 49.9 到 45.7 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咯。好，来关心一下国三北上过屏东九如，外侧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东向，这是过燕巢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4号呢，这是在往西 7.3 到 2.4 公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 197.5 到 192.5 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到了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听这首歌吧。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九月要结束了，该醒了，各位，最后一季了，2026年。每年差不多都这个时候会听了这首歌，然后跟你说，嗯，你今年的目标达成了没？如果还没，继续努力，还有3个月，一季应该有机会。那如果你就放弃了，就没关系，往后延，明年继续努力，好吧？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麻烦你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是 Lizzy McLean 的歌，叫做 Peach。

这是这位阳光爱的歌，叫做离家很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啊，跟正国二东向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外侧2000施工，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50到49.9公里桃园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另外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做了一场梦。温蒂漫步也算是近期我蛮喜欢的一组乐团。3:25，接下来这是庸俗救星的歌，叫多巴胺之歌。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麻烦你避开一下咯。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景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来自陈慧婷。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站板的掉落，哎，经过这里要小心哈。国一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另外，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掉落物的哦。

Yunus 这首歌呜呜呜，12点51分。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大量站板的掉落，这个要注意一下。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封闭的，改道行驶。好乐团淹没。

好乐团，歌曲是《淹没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方大同，《爱在》。那跟你说声晚安喽，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有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中。国道三号在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避开。另外，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有管制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

0: 爱拼，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海很宽，山很高。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9月30号啊，这个中秋连假过后呢，很快的九月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哈啊，这明天呢，这个月份就变成二位数字，这就意味着离年底越来越近了呢哈。好，9月30号星期三凌晨的1: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讲年底这两个字呢，啊，讲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哇，这几天天气热得跟夏天一样啊，好像没有什么年底的感觉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哦，中南部地区说不定会感受到有一点闷热。所以夜间空调开舒服一点啊，这个夜间要休息的朋友哈，也要让这个房间哈啊，可能开个窗户电风扇哈，或者是空调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休息啊。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夜间工作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那么开车的朋友啊，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刚刚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啊，是这新生代的年轻歌手，他是 Aiden Cham， 事实上呢啊，他也是高材生来着的啊。这首歌叫做《Dial Day》，收录在他的今年啊，在夏天的时候发行的EP 啊，这个歹铜歹铁这张 EP 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呢，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呢，要小心闪避了，因为全线车道似乎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的路段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也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

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曲《现在的我好吗》啊，这个现在的你，哎，这个精神状况都还好吗？当然，这夜间工作呢，啊，希望关心你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个体力状况，这个心理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啊，像这几天呢，这白天虽然说很热啊，我还是会这个出去走一走，运动啊，然后呢，啊，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刚刚好是中午，哇，太阳很热啊，但我觉得啊，这个一天啊，还是晒个5分钟、10分钟，这没什么问题吧？啊，但做好防晒，有时候真的觉得啊，晒一晒太阳哈，这心情稍微好一点，要不然呢，在夜间工作，哎，像这几天。天这运气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中秋节刚过，一定是有皎洁的月光，晒晒月光啊。但是如果连月光都没有呢？比方说，阴雨天、下雨天的话，哇，那真的心情更差。就现在想，一天到底有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啊，因为有外在的一个刺激，让心情变好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呢就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了啊。首先看到北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南下的73.2到76.8，这里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9.9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呢，来到中部区域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啊。另外在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啊，这个西行的7.3到2.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好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一般日的凌晨了 啊，所以这个夜间国道省道啊会有一些施工在进行，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Till the End。

连续两位这个摇滚电音稍早有周汤豪 Till the End， 之后是披萨利拼一个浪漫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很累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 掉落大量的站板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0到 0.2 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在一样是台61线呢八里段入口匝道有局部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好麻烦朋友们这个仔细留意道路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香港的台森优许和派伟俊的合作。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

0: 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1: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5: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警广的消息，
6: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7: 大家好，我们是
8: Phoeni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这个各地的即时气温哈，大概24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啊，就可能中南部地区感受到还是偏闷热，对不对啊？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白天就更热了，对不对？啊，白天呢，说在这个双北市啊、桃园啊，还有在台南以及屏东呢，啊，今天都发布高温资讯了，还是容易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多多补充水分，这个慎防紫外线伤害了哈。啊，这个今天9月底，明天呢，啊，说这个会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南下了哈，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这个东北季风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啊，这个北部地区高温啊，这个略微下降啊，大概会从34、35度啊，先下降到31、32度左右啊，紧接着到了10月2号星期五呢，高温还会再下降个1到2度。啊，那么也因为东北季风来临呢，北部地区届时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咯。然后呢，到了周末啊，礼拜六礼拜天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水汽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东北季

好，所以呢，天气状况今天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稳定之外，但是要提醒朋友们今天呢适逢年度大潮啊，所以这个西半部沿海还有澎湖呢，在涨潮期间水位是偏高的甚至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沿海低洼地区一定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一个状况，沿海活动也要多多注意安全哦。

啊，天气很热，所以必须要多喝水啊，身体才会保持舒爽，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觉得一直有问题啊，就是说，哎呀，自己好像才没喝几口水，然后就得一直跑厕所呢，啊，这个尿遁哦，事实上有的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比方说像以前学生时代啊，在念书的时候，最好啊，这个不要待在这个书桌上的借口，就是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家长爸爸妈妈好，或者是老师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才刚上过厕所的吗？啊，捧工那也叫波懒啊，一直在跑厕所呢。小时候可能真的是借口，对不对？啊，其实就只是想要去走走玩玩，不想要待在这个书桌前念书。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啊，难道这个真正是捧工撸来撸波懒吗？啊，怎么这个跑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呢，有这泌尿科医师好告诉你哦，说是你跟喝水的习惯事实上也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呢，啊，我们这个成年人建议每一天喝水的这个量啊，大概希望是可以达到2公升左右，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啊这个一整天哎长时间都没有喝水，然后呢一个瓶子摆在那边，发现就说哇完蛋了，今天的水量喝没有够，怎么办呢？干脆一次给他喝个半罐好了啊，那当然呢就会很容易哈，因此对膀胱产生累积啊。有这个泌尿科医师说啊，一次灌下一大杯水，比方说短时间喝下超过300cc 的水呢，这个尿液累积就会很快，就会增加膀胱负担啊。就算是膀胱不敏感的人也都会很容易出现尿意，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呢是把水分平均分配啊。但比方说起床的时候，哎，这时候就是最渴，对不对啊？因为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都没有进水了，这个时候呢啊，你可能哎这个补充个200cc 左右的水，那么接下来啊这个、醒着的时间呢，每个小时啊看能不能补充个150到180cc 的水，不要等到口渴才一次再灌满水。那当然一小时呢啊，医生建议喝个150到180cc 的水，你说哇啊，那每个整点就喝180cc 的水吧啊。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几分钟就喝一口，每几分钟喝一口，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喝啊。这个其实呢一整天的水就发现就喝完了哈。但是呢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哈，你可能比方说睡前3个小时要逐渐减少饮水还有饮食中的水分，而且呢尽量避免酒精啊，因为它是具有利尿作用啊，睡前尽量避免喝酒精饮品，事实上还是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但如果夜尿问题很频繁啊，因为呢有这医师指出30岁之后可能就会慢慢出现夜尿问题了，这事实上可能跟膀胱功能跟睡眠跟自律神经等等多重因素有关啊，并不一定是老化啊。所以呢比方说啊，一个晚上这样睡觉啊，需要起床2次以上上厕所，有可能啊就需要去泌尿科做检查了哈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但是啊，这个如果觉得自己很频尿，其实啊平常还是可以调整一下喝水的习惯啊，你不能够只是少喝水，就说哇一直上厕所好麻烦哦，那就少喝一点水，

有可能是因为你喝水 的这个分配次数频率不是很对，这个调整一下，那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困扰了。啊，讲了这个资讯，也花了我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决定陪大家一起听一听歌，然后呢，喝一口水。你也跟我一起喝一口水吧。当然啊，这个喝一喝，你想说，哇，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又要休息了哈，啊，因为要上厕所，对不对？那就进去休息吧，不要客气。来自许慧欣和张学友的歌曲《雪爱郎》。

许慧欣和张学友这首《雪爱郎》，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05公里哦，加东之前，这里说有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并友啊，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最近有一首跟狼有关的歌曲也很红，是 JS 的《杀破狼》。

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分别有 JS 的《杀破狼》啊，以及胡歌的《逍遥叹》。话说呢，《杀破狼》这首歌曲发行20年了，然后现在啊，这个社群平台影音的这个兴起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哎，明明是20-30年的老歌啊，但是呢，经过可能网络上短影音歌手的翻唱，啊，突然爆红哈。

甚至呢还被 AI 翻唱爆红啊，然后呢这个歌手发现，哎呀啊，那自己再唱一次啊，让大家再回味一次。所以呢啊，最近我也这个突然回味了一些 JS 的经典歌。然后歌曲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听到的胡歌带来的逍遥叹，听一听突然觉得怎么会时不时想起周杰伦的《东风破》嘞啊？所以等一下在两点整关心整点路况之前啊，要送给你这一首就是《东风破》了。可是呢，很妙的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日文的乐团的翻唱，他们有唱中文版，也有翻唱日文版，他们是和乐器乐团啊，这个翻唱周杰伦的《东风破》，听听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了。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06.9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以及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其次，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东向18-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55.8-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以及北上的49.9-45.7，这里是过三莺到树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方面，北上的197.5-192.5，这里是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最后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个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还有东向的26.6-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小心有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

0: 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爸，你怎么了？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2: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2: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哦。
2: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2: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2: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5: 然而音乐已无自信，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明月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国道方面呢，麻烦朋友们持续留意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105加东之前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稍早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哎呀，夜间啊，反正又没人没车，对不对？这个不要飙的这么近啊，这么的危险，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哈。好，这个是国道部分，市区呢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施工哈。首先在台北市啊，这个下个礼拜国庆日哈，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作业交管当中，所以呢，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都是有管制的。哎，会影响到的，像是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啦、开封街啦哈等等的，哎，周边其实就是那些路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有些全线封闭哦哈，有些封闭部分车道。那么特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管制，以及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 LED 视讯墙的一个架设呢进行交管这里的这个交管呢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麻烦朋友们这个根据现场的一个指示提早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品冠这一首珍珠奶茶。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0: 文艺。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刚刚呢，文艺复兴的片头之前，听到来自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啊，他2019年的歌曲，哎啊，所以其实啊，在这10年之内呢，哈哈，也不算非常的久。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突然播了一杯我们的国宝珍珠奶茶呢？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还蛮炎热的，对不对？啊，所以来一杯冰冰凉凉的珍珠奶茶消暑，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吧，对不对？不过呢，啊，说到奶茶，你是否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全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奶茶哦。啊，比方说台湾有享誉国际的珍珠奶茶，到香港呢，啊，这个奕勋永远念念不忘的是，啊，这个香浓丝滑的丝袜奶茶。而且呢，啊，因为我去过香港2次，有一次呢，啊，这个喝过了一杯，啊，这个知名的这个店家的丝袜奶茶之后，我就永远啊，这个觉得全世界其他的奶茶都比不上它了，它是世界上第一名，呵呵，至今还没有机会回去喝第二杯哈。啊，但到了泰国呢，啊，这个泰奶哈，这是加了满满的炼乳，对不对？而且呢，甜甜到爆，可是还是要喝啊。啊，这个如果这个离开了亚洲，到了欧洲。

你会发现，哎呦啊，这个英国不是有令人觉得很优雅的下午茶文化吗？哎，他们的下午茶其实喝的好像也是奶茶，对不对？哎，这个也有红茶了哈，英式的红茶，但是加上一点牛奶就变奶茶了。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也看过像是印度有这个拉茶师傅，哇，这个把茶拉得

如果以奶茶为主题画一张世界地图的话，哎，世界地图还真的可以画得完呢，哈啊！哈哈，为什么明明都是一杯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奶茶，在全世界各地却可以调制出完全不同的风味呢？哎，我们今天一起在文艺复兴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借由一本书来品味其中的小奥秘啊！这个是逸勋最近看完了一本书，实在太有趣了，叫做《奶茶风味学》啊，带你认识呢每一杯奶茶背后的文化还有风土。好，要认识奶茶就必须要认识构成奶茶的三个要素，其实应该是四个啊。这个第一个要素是茶嘛，奶茶当然要有茶，必须要有茶的基底，接着呢要有奶，最后哎呀，这个我们每次去买饮料的时候，请问你的甜度冰块呢，甜度的这个甜味其实也是构成奶茶很重要的因素。但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没有它就绝对不可能有奶茶的因素，那就是水质哦。事实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杯奶茶啊，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宛如一座神秘的古堡啊。这构成奶茶的茶、糖、奶甚至是水，就好像是古堡里面一扇扇等待你推开的门哦。但你每推开一扇门，哎呦，都不小心发现一处崭新，你全新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个风景哈。啊，这个书本的奶茶风味学就是带你循循的善诱啊，带你在味蕾当中来探索，哎，这个认识全世界不同的奶茶细节。先来讲讲这本书哈，它的这个作者呢是有两位，一位是邱正中，一位是韩毅啊。这个邱正中呢，他是茶馆的创办人，他长期呢在全世界各地啊认识不同庄园的单品茶制成还有冲煮。所以呢他在这个书本当中事实上是比较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比方说以红茶基底来讲，哎，你可能以为这有什么深焙、浅焙，事实上不一定哦，哈，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煮茶方法会影响茶的口感。另外一位作者呢，共同作者他是韩毅啊，他其实是茶文化的讲师、饮品研究的这个研发工作者哈啊，他研究范围呢，这个包括有这个品茶，还有品水，所以也就因此呢啊，里面有一章啊，这个有一个小部分在讲到，就是说其实啊，喝奶茶啊，你会觉得这杯奶茶好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水质可能也是很必备的条件哦。啊，这两位作者呢写完了这本书，哎，就是要带你一起解密到底茶叶、牛奶、水还有糖之间是如何把我们哎现在习以为常啊，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泡一杯冰冰凉凉的奶茶啊，或者是在冬天啊你喝一杯温温热热的奶茶，到底这个风味是怎么来的。

嚟下午茶唔错喎，嚟一齐饮翻杯下午茶啊！嗱嗱嗱，你又去啦，嗱嗱嗱嗱，你又去啦，嗱一齐去啦，啊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嚟嚟嚟嚟，唔该你啊，你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六七个八啊，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一齐去啦，下午茶我都话咯，嗱

非常轻松的歌曲哈啊！如果有时间喝下午茶，我想气氛应该就要是要这么的轻松，而这样轻松的气氛，我想大概也只有他黄韵玲这个能够驾驭了。时间是凌晨的2:23。好，这个稍早呢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了。不过呢在国一说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边呢齁，麻烦朋友们也随时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既然刚刚听到来自黄韵玲的歌曲《下午茶》，今天呢在文艺复习的小单元艺讯浅谈跟你分享呢，我看完了这个很有趣的一本这个风味这个奶茶风味学呢，他讲说这个奶茶其实构成很重要的三个元素，四个其实就是有茶、糖、奶还有水哈。哎呀，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你会不会注重茶香？这个下一次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呢，先闻一闻，你闻到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点蜂蜜香味？当然有可能这奶茶还没加一点蜂蜜，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茶本身就带有一点蜂蜜的清甜？或者是你闻到的是花香、木头香还是果实香呢？或者是你闻到的是炭焙的气息？书本里面说奶茶的起点一定是要有茶。而茶的品种呢，产地、季节、发酵、制作方式都可能会影响茶的不同性格。比方说呢，以红茶为基底这个有的带一点麦芽、焦糖、深色的气味像是大吉岭红茶。这个有的呢是带一点明亮清雅很像是这个花园里你觉得春天被阳光晒过的叶子，这个叶面上面还有一点水珠，这个台湾的红茶呢，说这个闻起来可能有的有薄荷，有的有蜜香，有的还有肉桂香气。下次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味道可以探索了。不过喝下一口奶茶的当下呢你先让茶汤在口中停顿了个2秒然后呢感觉看看茶香

先出现还是奶香先出现呢？啊，所以第二个奶茶当中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要有奶了啊，你是可以品尝得出在这奶茶当中加入不同的奶制品的差别吗？啊，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的有名哈，我每次呢哈、啊、去这个饮料店的点奶茶的时候，有些呢哈、啊、这个强调它可能是哪一个牧场的直送鲜奶啊，有的呢可能强调哎就是说它是用什么炼乳，我心里就会想炼乳跟鲜奶我当然可以这个清楚分得清楚差别，但是不同的这个厂牌的鲜奶哇，我还真的是很难喝出它的差别呢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很能佩服得了啊，就说哇这个某某某品牌啊他们所用的牛奶我比较喜欢，某某某的这个饮料店他所用的鲜奶啊我比较觉得还好，我就想说哇塞每一个人怎么都是味蕾大师啊。这个奶茶风味学里面谈到呢，不同的奶制品，有的呢、哦、其实、这个奶茶是用鲜奶泡的，有的是用奶粉泡的，有的呢加炼乳，这当然风味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搭配上这个茶，这个有一些呢、这个 茶的基底因为是、有花香的味道，所以你奶如果盖得太厚好像就会抢掉茶它原本的韵味，所以呢、似乎、这个牛奶要留得轻一点点，让茶和奶之间的这个味道能够彼此融合，有的呢啊，可能茶本身的味道就比较浓了，有木质调性，如果呢啊，这个奶加的太少的话反而会觉得哇这个茶喝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燥扑鼻，所以呢干脆就把奶加多一点点啊，这样子就会有比较饱满的口感，而且呢啊，在煮奶茶的时候还很有诀窍，就是说啊，有的是这个等整个煮沸完之后呢再慢慢的这个把锅子冷却然后再加牛奶进去搅拌，有的方式呢、可能是一边煮就一边倒牛奶，有的是、先把茶和牛奶混合了之后再来加温煮这个奶茶，事实上喝起来的口感也会有不一样呢啊，这个喝完之后呢啊，他说啊这个是逸勋对我自己比喻的哈，说奶香就好像一条被子，有的时候呢啊，像冬天比较冷啊，这个奶香就盖厚一点它就需要保暖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奶香就像是啊，这个夏天的一阵风哇实在太热了，那么奶呢其实可能就有盖凉被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盖上去之后这个奶茶的清甜才得以显现出来。所以看到这里呢啊，突然觉得原本哈啊都不是吃货都不是味蕾大师的我，看到一半都觉得自己好像专业起来了哈。

来自李子深跟黄飞这条瓜合作滴滴滴，时间是凌晨的2:32。好，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哦，过安定的路段呢，中间和外侧车道说掉落轮胎皮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喽。滴滴滴，什么物件？滴滴滴呢？啊，这个一杯香甜的奶茶甜进心里头哈。啊，这个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一勋啊，这个讲到了，哎，我读了《奶茶风味学》这本书，哇，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哈。哎，这个稍微讲了一点呢，我发现哎，这个书本当中有关啊品味奶茶茶香奶香啊的一些心得。不过呢，啊，这个书本当中啊，包括水啦，啊，包括甜味啦，啊，甚至呢，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说，逸勋呐，啊，我喜欢喝奶茶，那我就去不同的国家，啊，或者是买不同品牌，啊，或者是啊买不同的这个茶店，喝他们不同的奶茶就好了啊。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还要看一本书来了解奶茶当中的这个各种奥秘呢？我又没有要当专家，对不对？好了，没错啊。可是呢，这本书后面，啊，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啊，它这个搭配不同的节气，24节气，然后呢啊，每一个节气推荐啊，大概1到2杯的奶茶，让你可以大显身手哈。像最近呢，啊，是秋分刚过啊，这个严选的奶茶有红茶、可可、拿铁，哎，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一起做做看。不过呢，啊，这个也许啊，啊，这个看完书之后呢，下次要品味奶茶啊，这个在饮料店买完一杯奶茶之后啊，我可能就不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突然就一整杯这样立刻喝光啊。除了呢，啊，上个小时啊，哎，这个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有跟大家讲到一次灌太多水啊，会有这个频尿的问题之外啊，我们也好好的呢，哎，既然都已经喝这个饮料了，对不对啊？那就把它品尝的仔细一点吧。到底啊，这个饮料当中的茶、奶还有糖这三者重要的元素细微差异有哪些？哎呀啊，这个多体会一点，也许下一次跟朋友有多了不同的话题。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奶茶刘若英这首《风和日丽》啊，喝完一杯甜甜的饮料之后，希望你的心情也风和日丽喽。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中间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有一些施工，麻烦你小心哦啊！在国道二号东向18-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219.7-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2.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内侧车道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

稍早听到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他说幸福是一道光啊，然后呢随着歌唱前进，也许你看到这个光就越来越明亮。来，然后之后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光》。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夜间开车要随时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累了或者是太久没休息了，这提醒你随时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先离开国道省道到这市区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再继续开车。但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绝对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很危险哦。曾沛慈，一抹黄色的天。

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了。好，有最新的路况在国道5号哦，说南下的42.5公里呢，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情况紧急处理当中。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李佳薇 Life's Beautiful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外侧2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系统到古坑到古坑系统呢，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0到0.2巴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单个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也要多加小心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假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哎啦哎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这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2: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家的日子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半夜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很经典的。

台语歌曲的编曲，对不对？但他新歌啊，这个是浅提这个乐团啊，他们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发行的一张新专辑叫《沉默的巨作》。不过呢，事实上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并不是每一首歌都是台语歌。他们就说啊，他们是把这张专辑写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要编成台语歌的感觉，应该唱成台语。那就唱台语啊，这其他歌曲呢，该唱国语就唱国语，有的歌曲甚至在国台语夹杂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除了报气象吼你知啊，当然也会带你一起关心最新路况了哈啊，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分心的话呢，很注意的有车祸。今天的夜间好像不少车祸呢，上个小时也有一桩车祸，不过排除了。那这个小时呢，这个刚刚发生传进来的车祸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9.1公里过大溪，这里有一部小客车自撞的意外，而且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哦。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来自张清芳的《波浪西塞》啊，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收录在他1996年哦，《波浪西塞》这张专辑，台语专辑传唱度非常的高啊啊，我记得呢，这个小时候我也很常听妈妈唱这首歌。所以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叫《波浪西塞》，然后就想说，妈妈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所以这个印证了，这个歌词当中说，要找一个波浪的西塞啊，波浪的所在啊，找一个波浪西塞，的所在啊。你看，从小听到大，这个台语还是讲不好。想说哇，压力太大，但这个真的换自己长大了之后，发现真的是压力很大，对不对啊？的确很想要找一个清静没有人打扰到的地方啊。结果现在在夜间工作，真的是打扰不到人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过大溪的路段呢，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好，台北市区呢留意哈，有一些夜间的交管。国庆大会夜间标线作业呢，在这个忠孝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包括到的路段哦，包括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衡阳街啦、武昌街啦，还有忠孝西路、这个怀宁街、爱国西路等等哈，当然是部分路段啊，不会到全部的路段，要不然像忠孝西路多长一段，对不对啊？提醒朋友们留意哈，有的全线车道都封闭，有的是封闭个两线车道。总之遇到这个总统府附近的交管呢，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喽。好，注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她是蔡嘉玲小姐姐，你好。

你是做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想尽办法拼冠军的人吗？他们是911带来这首歌曲《我是冠军》，时间是凌晨的3:26。啊，国道三

澳北上的58.9公里哦，过大溪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哈。那么一样在国道3号北上呢，59.1公里，哎呦啊，其实就在刚刚的这个掉三角锥左右的路段哈，过大溪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一个事故啊，目前的事故小组正在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喽。好啦，今天的这个路况似乎不是很平静啊，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他们是 K1 这首歌曲冠军。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

0: 客，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是凌晨的3:30啦，3:33。好，目前这个即时的天气状况呢，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这两天的这个夜晚应该都还不会到太凉，甚至白天还会更热哦。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对于北部地区双北市、桃园还有南部的台南部分的屏东地区发布了高温资讯。昨天呢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乡飙到了36.8度，但事实上呢，北部地区这个双北普遍也都在35度以上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北部地区再热个大概1到2天这就有东北季风要下来了。因为明天呢各地这个虽然说大致多云到晴但明天晚上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星期五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温度就会下降到大概30度上下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因为这初秋还没有到这个很强的东北季风，所以白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要留意短暂阵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下一个礼拜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再增强，而且低温渴望下探20度上下，届时呢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不到30度了。看来北部地区要洗衣服、要晒棉被的，趁着两天好好的整理一下了。我是蛮想要赶快进入秋天的这样子睡觉比较舒服，你说呢？来自倪安东这首歌曲《一觉醒来》。

尼安东一觉醒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秋天好像哇，感受特别早，就是说好久没有这么正常的秋天了。在九月初的时候，北部地区都觉得要穿起长袖了，然后呢啊，这睡觉很舒服啊。可是这两天呢啊，有这个秋老虎，又让我觉得哇，这个睡一睡又醒来，睡一睡又得热醒，睡一睡又得热醒，非常的痛苦啊啊！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睡眠品质好一些嘞？啊，就拜托这个提供杯啊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首先呢、原本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原本说过宜兰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哎，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的59.1呢，过大溪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小心哦，这里内侧车道，而且你其实过了59.1之后啊，不远处58.9，哇，这个前后其实相差不到500公尺哈，外侧车道有掉落3角锥，哎，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处理这个事故哈，哎，不小心被这个踢过去的，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施工小心了，在国道3号南下73.2到76.8过高原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工程，麻烦你提前改。林宥嘉感同身受。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柯震东啊，虽然说呢，他现在主要是以导演的身份，早期呢出道啊，出演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那一句话啊，我就是笨蛋啊，才会爱你这么久啊，哇，至今还是烙印在我心中。然后呢，他所出的这个专辑，他真的是专辑十首歌哦，里面有一首歌曲《请让我继续爱着你》，就沿用了他当时在电影里讲的这句经典台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九月来到最后一天，所以呢，要陪你一起醒来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每到九月结束或者是说十月的第一天，好像都得听这首歌曲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为什么九月结束的时候要把我叫醒呢？这事实上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这个是主唱 Billy Joel 他写给自己父亲的歌，他挚爱的父亲过世呢，他说他也是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某一个时刻，他觉得应该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歌，所以，在这个去年呢，我自己的母亲刚过世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感，听着听着，真的不自觉眼泪就掉下来耶。好啦，现在也快要来到凌晨四点了，的确，是，一些套炸爱做康葵冰友，一一要起床了，所以呢也是用这些活力的摇滚叫你一起起床了哈。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了。那既然刚刚听到 Green Day， 接下来就送给你 Oasis， 延续这个英式摇滚的氛围，Oasis 的 Keep the Dream Alive。 今天九月最后一天，明天就十月的第一天，希望你能够迎向更美好的明天。那么祝你今天一切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十月份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哦，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在往前这个不远的路段，北上的58.9公里郭大溪这里外侧车道原本掉落三角锥也已经排除喽。那么国道上面目前主要都是夜间的施工。

为主了。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另外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0到0.2，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而现在平地最高温 29.9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现在都有到29度哦。平地最低温只有 18.4 度，花莲寿丰乡这里 18.4 度、哦、那凤林、哦、还有台东的东河就是现在有到2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5度左右。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买句话背后 game 哈，还有这个你到底是谁？还有个名字啊。Julia

现在时间4:17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106.9 公里头份前呢，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还没有排除，还是爱注意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过高原的外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呢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国三双向哦马东系统出口搭匝道都在施工，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林怡翻唱的歌曲《痴情男子汉》4:22哦。为人为了感情，差点顶八卦；要人为了财神爷，想讲哪有一百万，唔知偌好嘞。
1: 人电报，住伫台北，已经十几冬，

0: 哇，你那真正得得一百万吼、哦，你安怎？你要去买什么哈？好、哦 哦，发票刚兑完，你有对吧？我每一次兑发票都来一次共估之旅啊！啊，不要紧啦，有对了好啦哈。哦，就是每一次看到一大叠的发票，然后一直一直兑啊，没有没有没有，连一个号码都无对，现在蛮警告呢。4:25呢。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头份前，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啊，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三有一些施工点，然后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那一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昨天晚上的事，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爱塞吉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哈。而国三呢，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然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施工。北上要注意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外线也有工程啊。国二是东向大南郊。

0: 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施工，然后国四西行在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国十是东向过燕巢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这是 OK 女子合唱团《苦海有情郎》，感觉那个水秀爱海姐呢哈，为难被公头鸡目屎都飞袂离。4:37啊、哦，明明是海，在海上航行，有的人行的是爱之船，为人行的是铁达尼号。施文斌的歌声，孙经人的行船曲。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4了，尽管我是雅玲。波森目前呢，在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而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要注意内侧是有工程的哈。那国四西行在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荷兰的报道。荷兰有一个女生，他最近参加了世界拼图锦标赛。是的，拼图哦，有的人好喜欢拼图，但你看那个拼图碎片那么多，然后要把它拼出来其实是要花比较多时间。但是这个荷兰的女孩，她呢在今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她拿到世界冠军，她花了多长时间？27分57秒完成500片的拼图。哇，他去年参加同一个项目拿的是第6名，然后今年就抱走了冠军了。这一项比赛最近这几年慢慢发展成全球性的竞速拼图，拼图也是比速度的啦，真的很厉害耶。我每次看那个拼图就打碎了以后，我想说要怎么把它拼起来，然后看到眼花缭乱。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因为呢拼图要比耐心，还要眼力、专注力，还要稳定的节奏。我看来这个拼图蛮适合锻炼心性的。

来自 Lisa 所演唱的歌曲 Dream。接下来还有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哦，沧海桑田呐、啊，这个地景都有可能变化了，何况是乐团哈、哦。很多乐团那个一开始，然后跟到最后哈、哦，也许是那个乐手换了，也许是主唱换了哈、哦，那也有的是单飞。哦，对，是之前还有信乐团《天高地厚》。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要注意。而国三呢，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北上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莺隧道也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而南下呢过高原外侧有作业。再来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工程，然后国四西行过沈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十东向过燕巢系统注意一下外侧的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而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持续走秋老虎的路线。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29.9 度，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都有到29度。那平地的最低温现在只有 18.4 度、在花莲寿丰这里，然后花莲的光复、凤林、台东东河基本上也只有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

高凌风恼人的秋风。谁说夜店只有年轻人来去？夜店嘛，爷爷奶奶的对吧？哈，我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高的朋友？来，接下来还有谢金燕叉烧包。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三施工的点看在位哈。那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持续有工程，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还有这边是外二线哦。然后南下呢，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营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国三的南下还有过高原外野线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哈，因为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在推动中，那交通部现在增设平镇车站，先增设平镇临时站，10月3号就要启用。而彰化20转运站已经启用了，整合国道市区客运有14条站路线，还有幸福巴士说每天有8个班次，服务20偏乡。而平镇市区呢，多年都没有火车站，那交通部现在在中立埔新站之间规划平镇的永久站，但是现在是先设临时站了哈，地点在新埔一街环南路地下道附近。好，至少对平镇地区的乡亲，这是一件很好的消息呢。

哦，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不管去哪里，都要在一起。但有时候会来到分叉点，要决定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的选择。

在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再过几秒，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今年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是10月3日要登场，今年说有将近50队的团体参加采接，还有来自国外的艺术家跟表演团体来参与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这真的当初是由社区发展出来的，自行发展出来，现在变成基隆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节庆哈。然后这个采接的焦点，那老鹰家族是一定要的，除了鹰站长哈 Enjoy， 还有今年新增的鹰万，老鹰的鹰，然后英文字的 one 鹰万哈，而且用台语发音这个永远哈，这个谐音梗蛮趣的。好，英文是老鹰妈妈。好 ，OK。所以今年老鹰家族3个角色会在游行里面一同登场，在金钩子哈。咱们讲到家人，一定会想到这首歌。好，咱来听这罗建章、秀兰、玛雅合唱的版本。给人刷起卵。

哎，5:30了哦。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来，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外二线，还有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在北上呢，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工程，然后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也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外侧两线，以及过高原外线也有作业。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要注意，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哦，是小柳游记所演唱的歌曲《好久不见》。我这边说的是偶然遇见你，来自 Seven。
1: You're in love with someone else again.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哦，持续交通管制哈，要特别注意。然后，现在在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也是在管制的范围内，要注意避开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九层塔。哎呀，在我们台湾料理里面，这真的是灵魂配菜哈。就一点点那个气味哈，气比吉纳伯赶快，但是要小心哦。这个消基会呢，在29号公布哦，就是关于蒜头葱九层塔农药残留调查测试，他们的抽验里边哈各十件哦，结果呢九层塔十件里面就有8件不符合标准，哇，就是农药残留容许量过高。

所以萧基会特别提醒哦，这个九层塔哈，你要去入菜之前要做好清洗的动作。好，因为怕有农药的残留，因为九层塔它叶面的皱褶比较多，再加上多次的连续采收哈，所以清洗不是简单的那厚厚诶，冲一下就可以了，要洗得比较仔细。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摘除老叶，把靠近根部比较密集或带有斑点的老叶要先摘掉，只留下新鲜嫩叶跟顶芽、哦、还有要用清水泡15分钟、哦、最好是流动的水啦、哦、如果你是静止的水，至少泡15分钟，然后呢泡了15分钟以后再用流动水来清洗，至少3到5分钟、哦，要以微弱的水流来冲洗，而且还要轻轻搓揉它的正反面，尤其是叶脉凹陷处要特别小心。有吧，你说我从来都不捌安尼对过对台过九层塔。很多人九层塔料理都没跟那个水随便冲一冲后悔呢。重点是这个九层塔如果是你自己种，绝对没有喷药那种，那 OK。问题是你买来的哈。我们真的要去注意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哦、那特别就是因为它的叶面皱褶真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叶脉凹陷处、哦、要看清楚了、哦。

那 Game Cycle 讲的是幸福家庭的日常啊。那边小孩都出来了，结婚比较久，这个才新婚啊，非常甜蜜。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来，再过几秒，5:5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四还有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如果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现在西瓜的品种哈。现在走一种勾锥可爱的路线，就那种小颗的。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他会有那个要控糖啊，糖分不能摄取太多。那因为西瓜是比较高果糖的哈，就不建议一次吃太多。然后，但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西瓜五个大量哈，在都会地区常常不是买一整颗，就是切一块一块这样买回去。但现在台湾开始在走这种比较迷你的品种这样的小西瓜，哇，在市场上反应很好哈。那以南投这边哈，有农民种所谓的 mini ball 迷你球这个品种的小西瓜，就是放在手上的，就是手心大哈，哇，哎，这样真的很好哎哈，也不用切了，就是一颗一颗冰起来，要吃分量不会太多。然后呢，现在也有人拿来送礼哈，看看勾嘴勾嘴啊这样哈。好，这种 mini ball 哈，小小颗的，一只手就可以拿。这是台湾育种新品种推广到现在大概五年了。台湾的这个农特产哈，这个农产品哦，在改良技术方面是很厉害的哦。或新品种的育成，所以以后啊，我们以前这是讲到西瓜，通常一形容词都说大西瓜，未来西瓜不一定大的，有那种好小颗紧勾之眼啊。

0: 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还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以及南下再过高原外线也要注意哦。而国二东向呢，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雨。今天的天气依然高温炎热哈。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在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然后新北市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北区都有到29度哦。那平地最低温呢是18.4度，花莲寿丰乡，然后呢花莲光复乡、凤林、台东的东河，基本上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哦，这个秋老虎真的很猖狂。好，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温有35度，南部今天上高是34度，东部的高温32，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幸福遇见来自威神 V 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嘟嘟好6:09啦。目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哦。

0: CP Charlie 的歌曲 Left Right Left， 向左走向右走。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 Sally， 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喽。哎，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有北上呢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轮胎皮让你加。连搭配让你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注意一下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高原外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啊，国道上其实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还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今天是9月最后一天，明天就要迎来10月了。哎呀，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好，然后先前这个中秋连假哈，台东这边就有国庆烟火的测试，整个海滨公园哦 ，kick up one one one。说哈，当时因为是满月的这个状态嘛哈。然后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哇，很多人对着这个月光海猛拍猛拍。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烟火的测试，说月亮实在太漂亮了，拍到都忘记。不过等烟火出来的时候，当然烟火是非常吸睛的啊，哇，很多人说这个虽然是测试，但是等于看到一场正式的表演了哈。也跟大家提醒，你看，因为烟火是在台东，今年的国庆烟火，台东的优势，这里有月亮，还有海岸，我觉得有海岸那才是最强的点啊。

分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好、哦，这个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的工程也结束了，然后国三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有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轮胎皮，掉在国一北上 355.5 公里过南子的内线，注意一下雷纳婆也让你家哈。哦，不是只有国庆烟火，新竹市政府最近在青草湖、哦、有秋宴季要登场，说有6场的湖畔烟火秀，还有水舞光影。

而且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3，刚讲到新竹市的青草湖，这里在10月份哈，有这样的一个秋宴季要登场。哦，日期是它有6场的这个烟火表演，从10月11号开始哈，一直到10月26号，总共有6场。来，目前在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哦。留意一下，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啊，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还有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有轮胎皮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鸡蛋的事情。

这个你会发现的哈，你去买蛋的时候，哇，大家的这个价格的时候落差蛮大的哈。那蛋的价格之所以有差异，跟它的饲养方式，还有饲料的配方都有关系哈。不过，价格高低也不能代表它就一定是友善的饲养。好，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鸡蛋其实是有编号的。你注意一下，现在鸡蛋其实它有编号，而且看编号也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饲养的方式。如果编号是 O， 那代表它是有机生产，这是最高规格了哈。F 的话是放牧生产，然后 B 是平饲生产 ，E 是丰富化这个笼饲生产 ，C 是一般笼饲生产哈。这个不同有分不同等级啦。那其实有的人会去在意，就是说，因为他有分在笼子里面养的，跟他可以到外面去活动的放牧哈。当然，放牧如果说这个饲养方式放牧，不等于说营养就一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鸡会接触到日照，或实际吃到的饲料跟牧草，才是营养才是影响到营养重要因素哦。那实际的价格差也受到品种、季节，还有牧场管理哦。那有的人他会在意，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鸡蛋特别标示，我这是友善的饲养啊。大家挑选的标准不一样哈，不过前提就是说你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用价格来做评判哈，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一个饲养方式，还有是从哪一个牧场来的，这也很重要哎。因为牧场的防疫管理哦，洗选的卫生跟冷链保存，这也是关键啊。好，接下来这一首歌三个蛋，好、哦、蛋蛋蛋，可能不是只有三个啦哈、哦，蛋真多。来，苏露的歌曲。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有轮胎皮哈，而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目前在台北这边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然后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持续管制哦。

哎，这个刚讲到说忠孝西路、怀宁街、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哈，先前标示的施工的时间是说到今天早上四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哈。那所以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依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

0: 近日执勤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一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1: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2: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依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1: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依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依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3: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依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1: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0: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4: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5: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1: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目前在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这边外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要特别注意这个掉落物，因为它是铁制品哈。马就会被哦给某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掉落物，是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7度，其他的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东部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有部分往离岛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请各位务必要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放入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目前呢，国一才刚刚通报不久，有铁制品掉落，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拜托起来。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内纳培那里家，国五在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留意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

来自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不管你下一个路口在哪里，你现在要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太依赖别人要去遵守交通规则哈，要靠自己，不要把你的眼睛粘在手机上，拜托哎！我每一次看到有人过马路哈，一边看着自己的手机，都不知道那个会有多少突发状况哈。先上把计划背后给吗？已经6:47喽。来，目前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是铁制品让你加，你把酒的背后给吗？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铁制品一定要小心哈。而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加。是大地磅礴啊，吼，两件掉在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而国五原本北上在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哦，有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了，这是看到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现在即时车速在60公里以下哦。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一位今年23岁的一个美国的女生，她呢到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去在一场那个遗产拍卖会，她本来想要去找个罐子，但没想到因为没有买到，最后她就买了3台，每一台$10，总计3台的二手数位相机，哦，3台加起来$30，哦，也没有很贵。但是呢，3台的这个二手的数位相机回家之后，他在查看的过程，竟然在记忆卡里面发现9岁的时候自己9岁的他的照片。哎呀，非常非常的惊喜。他就想说，他是去买别人的二手相机，为什么会看到9岁的自己？哎呀，实际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人的缘分真的很难说哈。这个相机的主人，因为后来他就想办法去找到原来这个相机的主人，说照理来讲，这个数位相机被出售之前，他已经把里面的记忆卡全部都拿走了，但是他想说可能就是那一张记忆卡忘了把它抽出来。结果那为什么记忆卡里面会有这个新的买主9岁的时候的照片？因为呢，这个相机主人说他那时候是去走了一个徒步旅行，然后朋友的妈妈刚好就是在这个女生的那个就读的小学工作，所以呢邀请她到学校跟学生分享她的旅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拍摄的画面保留下来。哇，有时候这个缘分转了好几个弯哈，原来你的身影有可能在别人的相机里，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活动的现场，

朱雨清的歌声最美好的存在。6:54哦，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25到24.8公里哦，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堆塑胶袋啊，让你家，然后掉落物是塑胶袋，而且一堆啊。而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这边有铁制品掉落物。再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家，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男子内线勒纳普的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一台小货车，车号末字码7253，什么情形啊？你的车沿路飘散卫生纸呢？哇，卫生纸沿路飘散，那个后方来车哦，真的影响到后方来车安全，来拜托哎。不知道这台小货车驾驶如果听到我们呼唤，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处理一下哈。那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现在在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小货车沿路飘散出卫生纸了。来哦，节目最后来讲一下哈，现在很多人都有日行万步哦，为了健康。不过呢，现在有新的这个科学研究哈，来自雪梨大学团队分析了10万名英国人的这个人体生物资料库，然后参与者是在腕带式的活动，有这个追踪器哈，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跟传统不一样的思考。说如果你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但是你是保持快走的节奏，那对降低死亡率也有帮助哈。我们以前都有个概念说1万步1万步哈，但是现在就说你的速度其实优于步数，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边哈，如果你是很忙碌或今天很忙，那你就要把重点放在步伐的节奏，可以利用午休或通勤5分钟10分钟的空档来进行快走，比你慢走走很多步更有效降低死亡风险。大家可以灵活调配啦，你有闲的时候可以走比较长的，没时间的时候走比较紧的。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得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京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包括了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台北到三重到台北的北向路段，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哦。而现在呢，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现在车速也在60公里以下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有铁制品让你加，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5到24.8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大堆塑胶袋散落，台88线西行万大桥在几分钟前通报说有一辆小货车会沿路飘散出卫生纸啊。而在三重这边，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现在是车多，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30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2: Jacky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仍然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请特别留意大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局部地区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中午前后也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左右。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在涨潮期间，请多加留意安全。预计类似的天气形态持续到明天白天，明天晚上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增强，迎风面降雨有稍微增加一点的趋势。不过各地整体来说，在明天白天还是留意高温炎热的状况。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寄给你我的白天，早上的7:11了，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好，早上开车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在路上如果说遇到车多的话，那好也是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好，现在看到说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往北的出口啊，这个地方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多了。那在台61线双向85到131公里，那早上从旗顶到房里路段双向的内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坑洞的巡查。在国道1号的排除消息，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呢，之前跑出来的黑色狗狗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铁制品也都接获排除。

0: 上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时间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一路到汐止站区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过了汐止系统之后呢，车速就会恢复顺畅哦。不过在东湖内湖路段还有圆山路段呢，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再往前的话，在林口一跟林口二的出口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都已经放慢下来啊，甚至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呢，呈现排队的情况。还有在过了桃园之后，外侧要机长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现在车速也开始放慢下来了哦。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上下，还有在右师路段呢明显车多，还有杨梅站区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还有在新竹路段也是明显车多。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已经明显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新竹二，车速呢，外侧车道的车速都已经放慢下来了，甚至会有间歇性停等哦。竹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到车速大概只有40上下这样的情形。在过了桃园之后，一路到林口二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林口二之后呢，短暂的疏解，在林口一这个地方一路到泰山转接到，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哈。那再往前的话，大约在三重交流道出口前1公里，大约在28点多这个地方明显的一个急降速，车速会降到20以下一路到台北都是这样的情形。过了滨江之后呢，车速就会恢复顺畅。高架的部分的话，在南下五羊在出孝前路这个地方大概会有1公里左右呢，是呈现车速在40以下几乎都是车速缓慢的，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要出孝前路这个地方。再往前呢，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开始明显放慢下来了。再往前的话，环北这个地方车速也大概只有40上下而已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竹路段还有南桃园路段呢，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尤其大竹这个地方啊，大概只有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大南路段呢，明显车速稍微有点受到影响在南桃园路段还有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两个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汐止隧道这个路段呢，明显呢外侧车道车速是比较慢的一路到汐止系统。外侧车道都是车速比较慢，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再往前的话，土城树林路段呢也明显车多的情形，还有埔顶隧道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大概只有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

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外资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尤其是宝山这个地方哦，主线已经开始稍微有点受到影响，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哈，宝山交流道出口。再往前的话，三鶯到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

0: 地区的话，除了中山高北上，在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明显车多哦。那其余路段呢，车速都是良好的情形哦。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仁德服务区前这个地方啊，车速有开始放慢下来了哈。这个地方大概只有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瑞隆路路段，还有顶金系统路段、冈山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哦。仁德到大湾这个路段呢，明显车多哈，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点。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呢，上下交流道或是进出服务区呢，车流有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多多礼让，这样会比较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双向从福兴到草屯，双向内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在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车多排队。台65线南下4.4公里，在新庄二路段前的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了。而在台61线双向85到131公里起顶到房里路段，双向内外线车道在进行道路的巡查。好，那最新的事故进来了，在国一北上368.1靠近中正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5辆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68.1公里靠近中正路这边，中正交流道内线车道5台车的事故。另外一个铁制品呢，掉落在国一南下361.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在第三个车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1公尺长的 L 型铁管掉落在现场。

这首歌是来自叮当所演唱的《记忆咖啡》。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46.5 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过的五甲系统到中正路段沿途都车多，在往北的 368.1 公里靠近中正交流道这边的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61.2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铁管掉落的现场。省道的台76线双向从福兴到草屯内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都是车多，在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也请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保持耐心。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林慧萍所演唱的《滚热的咖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依旧是稳定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明天开始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阵阵雨，其中宜兰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北部跟宜化地区高温将略微下降。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观察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预估周末之后才会有较明显的发展。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今天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一月开始，机车驾训课程新增五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六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八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余元。
4: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处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名女童前天身挂不雅字眼的纸板，被家人带着游街，警方迅速逮捕女童父亲。新北检昨天讯问后，依违反保护令、伤害、强制等罪声押禁见，法院深夜裁定收押警见。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触身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是否当时

0: 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十二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1: 结果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0: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冰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冰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谁呀？
4: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3: 怎么啦？
4: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5: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3: 这样哦，
5: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6: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靖伦所演唱的《咸鱼》。7: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63.3刚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在国一北上的331.9，在仁德站被跑道路间小客车故障。在国一北上过的五甲系统到中正路段沿途的车多，国一北上368.1公里靠近中正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那在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7:48，目前在国一北上368.1靠近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这边是在往北的部分。那往南呢，在南下的364.2靠近高雄九如，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中内侧。台64东向13.7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侧也有两台小货车事故，后方回堵快要2公里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持续车多，还有在台64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下了光复路匝道也是车多的情形。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9。

来自梁文音所演唱的歌声，情歌比情人还懂。好，现在在国一北上 368.1 靠近中正交流道内侧五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南下 364.2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内侧。在省道的部分呢，台74线西向从14到11公里车多，在西向的 10.6 公里靠近朝马路的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后方都是造成车多的。国一往北 331.9 在仁德站被跑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台64往东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再来呢，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在台7线的双向 101.5 公里这边的边坡施工在进行当中，台88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都是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呢，那先前在国一南下179公里掉落的大帆不排除，南下的 361.2 公里掉落的 L 型的铁架也都接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都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Linkin Park 所演唱的 Talking to Myself。 7点57分，好，先来补充这一个事故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161.9 公里，靠近后里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1公里了哈，提醒大家注意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在国一北上的 161.9 公里，靠近后里路段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好，那再来呢，小货车抛锚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 222.4 公里，在过了北斗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停放在现场。